上的还是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出号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和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让大家都跟你一起看一起听，相约好时光好吗？我们还要一起唱到十点钟来收听朱浩为你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

0: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2: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欢迎你跟海清一道停留我们的幸福。

福城堡，一起来相约好时光。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高科技作弊。临近高考了，对，加上今天也就还有两天的时间，好多地方的教育考试部门呢也发布了提醒，高考考生如戴眼镜，入场前需接受查验。教育部6月2号发布的高考预警信息也明确指出，无论什么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朱浩今年已经是担任江苏省高考考场播音第20年了。我在孩子们要正式开考前的考场播音的提醒当中，也会提示大家千万要注意啦。有些不该带的东西不能带进考场，必须要摆放在考场外的物品摆放处啊，否则如果一旦查验到，就会按照作弊论处，会取消相应的成绩或者参加考试。对一副眼镜如此较真儿，绝非小题大做。如今智能设备是越来越小型化、隐蔽化， AI 眼镜呢已经大量上市了， AI 解题更是能够做到秒级响应。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传统监考手段带来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挑战。既然高考对于万千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应该以严之又严的措施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此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功能同样引起广泛关注。有网友或许会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这样做还有没有必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组织环节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漏洞，都有可能被功能强大的 AI 工具无限放大。最近这几年来，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是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有不少地方在今年的考务培训当中也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我们的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还有形状等等。如今的高考确实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广大考生呢也不用再担心一考定终身，但是它依然被视为最公平的人才筛选机制之一。试卷需要押送，阅卷需要封闭，身份要严格验证，招生政策透明，录取结果公开。不管高考的命题原则、考察内容如何改变，对公平底线的坚守从未改变，也不能改变。每年的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身在何处，跟高考还有多少关系，手机里或许都会收到停止施工、减少噪声、公交线路调整等短信的提醒。就在这个周末啊，很多人气高涨、流量拉满的城超纷纷主动为高考让路，用一个又一个静悄悄的赛场体现对下一代成长的关怀与托举。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全社会对这场考试的重视程度。正因为如此，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发展，任何在高考过程当中背离公平原则的行为都不可能被容忍。高考是一场考试，也是一场教育。不管考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考进了哪一所大学，一个年轻人经历了一场公平公正的考试，才能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更深刻地去理解耕耘跟收获的朴素哲学。您说对吧？今天芒种时节到，学子们到了快要收割的时候了，期盼着他们能够有好成绩。即将踏上高考赛场的江苏同学们，不必紧绷心弦，过分焦虑。高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站，不是人生的全部。把平常练习的状态带进考场，细心审题，沉稳落笔，把会做的题目稳稳拿下。愿努力付出的学子们都能不负寒窗苦读，走出考场的时候不留遗憾，奔赴心仪的大学和崭新的山海。

这是张杰唱出的《年轻的战场》，每年此刻这首歌都会响起，为广大的高考学子们助阵加油。这年轻的战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凯旋胜利。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阿军来了，和平哥来了，还有胡阿姨，黑与白在思考八月桂花香。一周一次视频。

直播太好了。颜兰芝、欣然、美珍、淡定、石德伟、红叶、笑对人生、平安喜乐，各位早。美珍说，祝愿所有的学子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红叶说，耗子今天有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你，有你作伴，我们都感到好惬意啊，为你点赞，也为学子们加油加油加油。欣然说，祝福每个高考的学子都能够答出满意的答卷。淡定说，往年此时南京已是酷暑，今天坐在玄武湖边，凉风习习，看着耗子做音视频直播，十分舒服呢，很是惬意呢。在你身边还有平安喜乐，对吗？所有青春无太阳女神平安喜乐，她说我们俩一早就坐在玄武湖边，看着耗子你的视频直播，这会儿玄武湖边有绿树成荫，在阴凉地下吹着小风，听着看着耗子做视频直播，一起相约好时光，我们一起来发光，祝福两位身体健康。我们盼着下一站一路繁花，旅途中见。莫愁姐姐你好，笑对人生。石德伟他留言说，今天是我的家中的外孙女儿徐子彤的生日，特别想要点一首歌送给她，希望她能够向阳而生，一路生花，这歌就挺好呀，年轻的战场，送给她好吗？园丁还有六月杨县人，妙不可言，早早早哦。杨县人说，祝愿26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前程似锦。妙不可言说，今天终于有时间来跟朱浩你互动一下，一起来相约好时光了。每天早8点到10点钟有朱浩你的暖心陪伴，真好啊，有你真幸福啊，有你我也觉得很幸福，有大家伙儿在每个早晨的8到10点2个小时的陪伴，我也心生欢喜。他说要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播一首歌送给明天后天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祝愿他们金榜题名。华姨说，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借此机会祝福舅舅家的孙女儿高梦一，姨娘家的孙子张世杰高考是从容复考，落笔生辉，一举夺魁，未来可期。他们俩都在扬州老家，肯定能够听到朱浩的考场播音了，有朱浩沉稳的声音陪伴，相信所有的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福他们。还有一姐妹欢迎你的到来，一直在给耗子点赞呢，谢谢你了。还有紫金天年，相约好时光，一起来发光。耗子为你组团一路繁花去甘南的旅程，愿你一路成功，一路生花，跟大家一路平安喜乐，为你们点赞，为高考的学子们点赞，加油，祝他们学业有成。我要让这世界为13尾号7432的这位朋友是谁来着，我又把你给忘了，请备注一下你的网名。张友平，来给浩哥点赞的张友平。你们家附近有谁啊参加高考吗？你们家附近有哪个邻居哪个亲朋好友家的孩子即将在6月下旬要参加中考的吗？今年是我连续20年担任江苏省高考的考场播音，做南京市中考的考场播音也有好多年了，包括最起码也有个7、8年的时间担任了江苏省研究生考试的考场播音。希望学子们伴随着我的考场播音，伴随着我的指令，从容作答，落笔生花，未来一路生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前程似锦。
得偿所愿。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有将近500,000的江苏少年整装待发，即将在星期天奔赴高考。春夏秋冬，埋首书桌，笔墨书写着青春的理想。考场之上，从容便是制胜的法宝，沉着那就是最好的发挥。祝各位考生提笔有思路，合笔有收获，乘风破浪，得偿所愿，去往心心念念的远方。年轻的战场之后，我们来听到音乐大师课第四季当中，有一群小弟弟小妹妹，一群小朋友为哥哥姐姐们加油打气送出的歌声。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什么歌？

这是妙不可言特别点播的一首歌《超越梦想》，小朋友们又附带了一首《胜利之歌》，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今年有将近500,000的考生会听着我的声音参加江苏省的高考，今年有将近1300万的考生会参加全国高考。同学们，我知道你们肯定还是会很紧张的，放平心态吧，未来相信自己会更好，超越梦想。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希望你不忘初心，希望你砥砺前行，希望你还是像个少年一样那么充满着能量，有着青春的活力。愿你我都能越活越年轻吧。早8:34，朱浩在这会儿继续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在线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一根安全带。这几天呢，话题一车明星安全带都是披上去的，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在最近播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叫做《这是我的西游二》当中啊，有观众注意到了节目有一个片段啊，是明星嘉宾们在乘坐大巴车出行，画面当中嘉宾的身上的安全带疑似是后期特效给披上去的。安全带的画面看起来线条僵硬，色调呢也有点不自然，跟座椅似乎并不能完全接上，有时候还出现细节疑似错位，有较为明显的合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现如今，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为了很多孩子们的日常玩伴啊。有不少人感慨说，离开了电子产品就没有乐趣了。有很多人下意识觉着吧，古时候没有数码设备，古时候的小朋友日子单调无趣，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想到，恰好相反，咱们时下爱玩的各类休闲的小游戏啊，大多溯源千年，全是老祖宗代代传承的童年好物。我们先来说说荡秋千，源头从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跟祭祀祈福相关，到了唐宋彻底走向民间。清明春日踏青，不管皇宫里的皇子公主，还是乡下田间的孩童，荡秋千都是必不可少的游乐项目。滑滑梯的雏形在汉代就诞生了木质坡面游乐设施，古人依山借木搭建斜坡，孩童顺势滑行，便是现代滑滑梯最早的模样。还有一种古时候孩子们玩的游戏叫斗草，它兴起于南北朝，在唐宋踏青时火遍大江南北，暮春田间野草繁茂，孩子们弯腰采摘韧性比较足的草茎，两两拉扯对决，谁的草绳先断。

0: 绕床弄青梅，直接就把这项孩童游戏写进千古名篇。一根竹竿跨在胯下蹦跳奔跑，便是古时候最简单的角色扮演。抽陀螺起源于魏晋，历经宋元改良，明清普及大街小巷。寒冬腊月，孩童手持小鞭儿抽打木陀螺，陀螺原地飞速旋转，这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还有小巧玲珑的推枣磨，您见过吗？这种孩童游戏是宋代独有的市井小游戏，取材特别简单，枣核、细竹、小圆木随手组装，指尖轻轻一拨就能够不停地转动，是宋朝孩童手边最平价的益智玩具。就地取材，取自自然，不用耗电，不用氪金，古人靠着一草一木、一节竹木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快乐。对比整日沉浸屏幕的当下，天天都在玩电子屏的游戏，偶尔走出房间重拾这些古法小游戏，便能够触摸跨越千年质朴纯粹的儿时欢喜。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歌声里我们再回到小时候，回到我们的青春年少时。凤飞飞，往事如昨。

多美好的一首歌啊，经典真的是可以永流传呢、啊、这歌传唱了好几十年，我小的时候就听过，听前辈播过，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会听到有电台 DJ 播这首歌，每次听到都会突然之间回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当然小时候也会有烦恼，更多的是会有感动，会特别期盼着能够回到某一个阶段，某一段时光，找寻到那个时候的欢乐。因为人长大了之后吧，烦恼忧愁的确会变得更多一点。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平安喜乐，他说这一次浙南之旅真的好精彩哦，广结良缘。刚刚朱浩是不是报到了四宝阿婆？对，四宝阿婆刚刚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给我留言了，这会儿应该在两个平台轮换着在看我的视频直播呢。看到平安喜乐也在说跟家里的老张啊淡定啊在考虑呢，说要不要报这个甘南这趟一路繁花之旅，因为现在还没有报上名，在商量中，不知道会不会有高反，还有能否确保两个下铺。说实话我都真的都无法给您保证，因为我自己很有可能都没票，我有可能要坐飞机，会有可能要辗转，因为好多的卧铺票有好多的朋友很需要，因为那个价格相对便宜一点啊。因为比如说卧铺票，坐那趟旅客列车的话，虽然是十几个小时，你中间不是可以睡一个晚上吗？大家不用受罪。我呢，我是这么考虑，我是有可能要坐飞机，然后会辗转，就是会折腾一下，我估计大部分朋友应该不会选我的这种交通方式。我也算给好多朋友省几个名额啊，大家少花一点钱去玩甘南，帮大家省几个名额出来。平安喜乐跟你们家的淡定啊，你们如果去的话，最好是家里头你们家的房主任呐、李主任也能去，这样铁定能报上名。如果单单是你们俩去，我估计啊，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还是不放心，各种的不放心，估计会让工作人员比较难为。你们也要考虑好，反正紫金天年这一次不是跟我们去浙南的吗？他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去的，他跟他的爱人去是说几乎没什么高反，就只不过在有一个地方，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好像是花湖那儿吗？会有一点点的高反，肯定就是脑袋胀胀的，可能胃不是很舒服。你知道这一次没有跟我们去浙南，有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忠实的钢板宝琴，就姬宝琴，他是5月22号出发去甘南的，他那个时候还挺冷的，他说我们6月26号出发的这个日子挑得蛮好，是最美的甘南的时节，他去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人会在某个位置有高反，但是过了那个高点下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还专门给我发了两种药，但这种药呢我不方便给更多的人分享，因为各个人吃药的东西吧还是不能随便发。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藏红花这样的东西没有啥用，有的时候你脑子胀胀的，胃有点不舒服，其实吃点跟胃相关的药

那个高反的反应就几乎没有了，所以他给我发了那两种药，也算是很关心。我知道我马上6月26号要带团，带着好多的小罗号，要去游玩藏地甘南、九色甘南。特别的，还给我发了好多张美图啊！我看到他那个时节去的那个草地、湿地就已经很美了，但是还不够肥沃。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最美的时节，在甘南的那片土地，我们能看到的。6月26号出发到7月23号之间，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如果有朋友们想要咨询这一次的旅程，想要跟着浩子一块儿快乐出发去看九色甘南，你可以赶紧来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来咨询了解，400-007-1011，400-007-1011。恒俊玻璃苗培俊留言说，年轻的战场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这首歌，想起来是不是当年有一个叫莱卡加油好男儿那个主题曲，那年的冠军是蒲巴甲吧，有好多届，有一届是张杰吧，是不是张杰是我行我秀还是，哦不对，张杰是我行我秀吗，加油好男儿的那个比赛选秀出来了不少人，在当年你还记得有哪些人呢？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吧。那些年选秀选出来了好多厉害的人，目前依旧在演艺圈唱歌演戏。嗯，如果能够走得长久，不管是在哪个行业都得要好好做人，好好来把自己的岗位工作做好，好好演戏，好好唱歌，好好主持。陈志华你好。张友平吧，他说今年我家里没有孩子参加高考，明年我儿子就要高考了，对，现在是上高二，马上期末了，要考试了，明年儿子高考，现在每天都在陪着他，然后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就从高一开始陪呗，哇，陪读很辛苦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半就起来了，哎呀，家有高考生的家长们，你们辛苦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小启，他说特别想在今天点播一首歌，周深唱出的今年苏超开幕式唱的，叫热烈盛开，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们，愿他们都以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取得佳绩。哎呀，这歌我未必下载下来了，热烈盛开是吧，对，我是正好苏超开幕的那一天的比赛的现场是看到周深出现，唱了这样的一首主题歌，好多朋友觉得还蛮好听的，说很洗脑。哎，这歌我目前在我的个人曲库里没有搜到，哎，然后马上再来搜一搜我们的播出站的曲库。嗯哼，我应该在节目里播这播过这歌，所以你看，我们做主持人的真不容易啊！别人有点播需求的，一刻都不能停歇，立马就搜寻，赶紧播放。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是哪一个赛事的？2026年的主题曲啊？

0: 开心灵，随心而动，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你我的心一起飞翔。大家好，我是任坚奇，每天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欢迎您这会儿跟任贤齐一道来到朱浩的幸福城堡，我们一起来继续相约好时光，一路行天下，听天下。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的第二次下调了，就是二号汽油下调约4毛钱，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块钱，真不容易啊。荔枝迎来小年，全国预计减产超30%，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后期可能回落。央行表示6月5号，也就是今天，将会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的时间。机构表示，2026年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同比下降13.9%，创2013年以来的新低。多地要求高考期间网吧、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暂停营业。神农架被指圈国道收费，过路车主被迫绕道100多公里。神农架景区致歉，对过境车辆自由通行。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取得本赛季世联赛的

首胜。金银持续下跌，金价从历史高点已经回落超过$1000。SpaceX 确定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6月12号上市，估值为$1.77万亿。孙正义个人净资产一天蒸发$132亿，只当了3天亚洲首富。16位顶尖数学家起草宣言，反对 AI， 警示算法霸权，数学的灵魂不能被自动化夺走。美国火星大气探测器 MAVEN 任务终结，运行超过11年，远超原定的1年计划期。联合国安理会改选非常任理事国，奥地利等5国当选，菲律宾、德国落选。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国足终获签证。美加墨世界杯禁止球迷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入场。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早9:13，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爬起来的时候，手里多抓了一把土。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眺望的彼岸花，还有和平哥、胡阿姨等好多朋友还在跟我热聊着。和平哥啊，他说2026年苏超开幕式上，周深演唱的苏超的全新的主题曲热烈盛开，好听呢，充满着能量感的演唱，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大大的能量，这就是小周深。这是美珍，她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使人向往。对啊，就是6月26号，还有21天的时间，我们的旅程就要开启了。美珍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还是要看身体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报名好吗？因为我在报名名单上还没有看到你，我已经看到好多的忠实的小罗号的那个报名的身影出现了，而且都交过费了，就铁定能够跟我一起走了的啊。我们第一车早就满了，然后第二车也快要满了，第三车未必再招了啊，因为到时候我们相当于是跟好多人一起来抢那趟旅游列车的那个卧铺车票，如果抢不到怎么办？所以我这一次是抽身出来，我可能会坐飞机，然后再坐那个动车或者高铁，再从兰州要转到天水去跟大家会合。大家倒是可以咣当咣当打打掼蛋，在那个旅游列车上啊，可以躺一晚上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吃饭，然后我要看当天那个行程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跟大家会合，好吧？4000071011，4000071011是我们这次一路繁花去甘南的这趟旅程的报名电话、咨询电话、缴费确认电话，4000071011。我阿姨说把手机放在阳台上就感觉耗子在监督我做事儿呢。在阳台上干嘛呢？晾衣服还是在摆弄花草还是在摘菜啊？好多朋友都说今天听到了两首歌，祝您平安，孙悦唱的，还有那英唱的祝你平安，他可是在孙悦之前就唱过担任原唱吧，这个祝你平安啊，大家今天要记住了，我之前其实在节目里给大家普及过啊，是不是好多朋友才知道祝你平安这歌原唱是那英啊。只不过现在版权是在孙悦手中，那英应该是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再唱他的这首歌了。当然好像当年是说那英不太喜欢这首歌的旋律。看到这是胡阿姨，她说今天早上我姨娘听朱浩的节目格外认真，现在又打电话告诉她的弟弟妹妹了，开心哦，她说谢谢朱浩哦，也帮我们送出了祝福哦，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厚爱。美珍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浩子说的很有道理，对不？我是在流浪地球那个电影里头第一次听到那句话，觉得说的好好听，然后说得好有意思啊。

给大家的警醒哦。和平哥说，高考即将来临，望考生们都能超越梦想，战胜自我，沉着应战，考出好成绩，加油加油加油咯。罗胜琴说，祝你平安，祝大家伙都平平安安的。刚刚有好多朋友又有点播需求了，我就得一边跟大家聊天一边赶紧来搜索我的曲库了。这真的是在一生，不是一生，叫一心二用啊。没办法，我的手里得看着得听着，得动着。来，有好多朋友点播了这样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唱歌的有两位，大家都特别熟悉，我常会播他们俩演唱的各种自己唱的原唱的作品或者是点播的作品。其中有一位刚刚才给我们唱过一首歌《热烈盛开》。

0: 这是张韶涵跟周深一块儿唱的《一路生花》。今年马上星期天，我的声音将继续响彻江苏省全省各个城市的各个考场内，给考生们带去考场的指引。考中呢会给考生们发号施令，什么时候开始答题，考试还剩15分钟，考试时间到了，要开始停笔答题。如果再不停笔，可能就要被认为是作弊论处了啊，违规论处。相关的考场的播音的内容，其实我这几年在节目里头也都给大家播过类似的啊。如果您家附近有哪个学校是高考的考场，您路过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听到我的声音出现，因为它有就是教室内能听到的部分，也会有整个就是那个学校的大喇叭能听到的部分。算是在将近20年的时间，见证一届又一届江苏学子圆梦，寒窗苦读12载，书本为伴，习题作友，所有熬过的辛苦都暗藏惊喜。走进考场，放下忐忑跟慌张吧，亲爱的各位不容易的孩子们、同学们，顺着自己的节奏去答题，愿每一份坚持都不被辜负。学子们，如果你真心的是努力了，相信自己，你的答卷答出来的成绩是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的。祝大家都高考大捷，未来一路生花，一路繁花相送。话一说，刚刚周深跟张韶涵唱的《一路生花》，特别送给马上要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这些孩子们呢，愿你们所求所愿都一路生花，都能得偿所愿。樊凤岗来报道说，早8点跟浩子一起相约好时光，我们开心过好每一天。恒俊苗培俊他说，朱浩，后天我就可以躺在床上听你的高考的考场播音了。你是在盐城对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怀聚小镇那个附近。你身边就是你这几年每年都能够在家里头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我声音，你们是在哪个学校哪个考场的边上啊？方便透露一下吗？淡然安好，欢迎你的到来，周末大家都要快乐哦。虽然孩子们要迎来高考，家长们揪心得不得了，祝福家长，祝福同学们，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每天都来，也别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太过孤单。但是我的眼中有你们。
1: 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子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布谷提名，青梅煮酒，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时光暖日常，谢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好时光。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快满60岁的张阿姨呢，跟老伴儿结婚多年，一直恩爱有加。前几年老伴儿生过一场重病，张阿姨一直守在病床前精心照顾她。本来以为已经是康复了，没想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复发了。这次好运没有降临，老伴儿不幸离开了。张阿姨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直沉浸在老伴儿去世的悲伤中走不出来。子女心疼张阿姨，便决定轮流来照顾她。对张阿姨来说，住在子女家里确实热闹了很多，心里呢也没那么冷清。但是刚开始还好，住的时间久了矛盾也就有了。退休前，张阿姨是一名老教师，虽然有30多年的教龄，但是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教育方式，难免会产生分歧。在几次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跟子女发生争执之后，张阿姨彻底就撒手不管了。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要紧事儿。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在《偷影子的人》当中写道，你不能干涉别人的人生，就算是为了对方好。我们与其把时间跟精力放在他人身上，不如专注于自身，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也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强行改变他人或插手别人的生活，只会让自己活得疲惫不堪。人这一生啊，最好的活法不过就这样四个字儿：过好自己。我曾在网上刷到过这样一个街头采访的视频，主持人问一个阿姨说，子女结婚之后父母能多管吗？这个阿姨回答说，我不喜欢管，我平时都不怎么管，去管人家干什么？就像我，如果我婆婆管我多，我也会不高兴的。从另外的这个角度来讲，管得多这个事儿也多，你不管不是没事吗？主持人紧接着又问说，你一辈子是你的孩子父母就是说他一辈子是你的孩子，父母管自己的孩子不是应该的吗？阿姨就连忙反驳道，我会关心一下，但不会多插手，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主持人还是在问，假设他们吵架了或者发生矛盾了，你会管吗？阿姨想了想说，我会批评自己的孩子，一般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宁可不管，要管就管自己的孩子。那如果需要你出手帮忙呢？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手帮忙，不需要我的你硬要去做，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得不说，这位阿姨真的是人间清醒，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上不仅看得开，而且拎得清。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听过这样一句话，父母跟子女之间啊，最好保持一碗汤的距离，因为汤近了会烫，而远了会凉，只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才是最舒服的。当然了，大多数的父母是爱子女的，不管子女多大年纪，在父母心中永远都是小孩子，是需要一辈子的牵挂跟惦念的。可还是想说，父母跟子女注定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即使我们再爱孩子，也要讲分寸，有尺度，更要有清晰的边界感，不过分插手子女的家事，既是对子女的尊重，也是对家庭的保全。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子女有子女的生活，父母呢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人老了，更要学会专注自己的生活，不过分去插手和干预子女的家事，为自己而活，过好自己，这就是余生最大的不辜负啊。知乎上面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婆媳关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其中有个用户呢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他女儿小的时候，他妈妈来住过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家里的氛围特别好。后来呢，他复盘了一下，发现他妈妈在他家的时候呢，自动把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客人，一切都是听他的，包括带孩子的方式、收拾家务、做饭等等，都是顺着他来。在妈妈的心中，女儿家是女儿的主场，女儿是家庭的女主人，所以她会自动后退半分。但是她的婆婆就不一样了，来她家的时候呢，立马就想成为一家之主，让大家都听她的，而且整天指挥来指挥去，动不动就教育人、教训人，矛盾经常一触即发。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提过这样一个观点，叫浆糊逻辑。很多人的生活啊，就像一团巨大的浆糊，没有清晰的边界感，最终只能混成一团。好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一定要边界清晰，不越界，不失去分寸感，尤其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最好只出现一种声音。简言之，教育孩子时，父母才是主角，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在很多的时刻，父母真的是需要退场。很多的父母不是越俎代庖，过分干涉或插手晚辈的教育。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妈妈不让孩子吃零食，奶奶宠孩子，偷偷给孩子买，妈妈不让孩子玩手机，爷爷说玩一会儿也没事儿，妈妈惩罚孩子，奶奶心疼得不行，和妈妈对着干。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方面会导致教育方式的混乱，孩子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另一方面呢，会使家庭矛盾摩擦不断，影响夫妻和谐的这种家庭关系。关于教育晚辈，老人可以疼爱，可以关心，但是不要越位，不要过多干预。要知道，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家庭关系当中啊，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过多去干涉晚辈的教育。每个人各就其位，这样的家庭才能和谐，也才能长久地生活下去，不是吗？有一个网上的朋友啊，博主呢，发出这样的苦闷，他说老公有个自家叔叔60多岁了，经常有事没事就教育他们，儿子有时候贪玩，晚上10点多才回到家，有一次被他撞到了，他就劈头盖脸地训了孩子一顿，说孩子没规矩，这么晚不回家，连带着批评和这个他跟老公没教育好孩子。虽然知道这是为他们好，但是心里就是不太舒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来家里串门，儿子在屋里头写作业，没有出门迎接他，他就拉脸色。家族聚餐的时候呢，端上来一个不认识的菜，他就说还是农村出来的，连这个都不知道，就连下厨做饭他也要站在旁边指导放多少油放多少盐。作家毕淑敏说，亲近的保持距离才是最

的评价，伤人又伤己呀。不可否认，老人走过的路，吃过的盐，提建议做评价，但其实有些路啊是自己走出来的，有些道理是自己悟出来的，

今年就将过70岁大寿的齐豫给我们唱出的祝我幸福和雪落下的声音好美，气息好足，给齐豫大姐点赞啊！恒俊玻璃说，我们家就住在建湖县高级中学的边上，后天就可以听到朱浩你的考场播音了，躺在床上就能听。还有淡然安好，他说明天就是高考了，祝愿所有高考学子们旗开得胜，加油。想想4年前侄子就是听着浩子的声音参加高考的，没想到考上理想大学之后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军事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你睡了吧？
1: 哎呦，改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
1: 哎呦，哎呦，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工作了，我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跟公家的事儿不如你，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这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去去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去去去。侄儿啊，侄儿，改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敬佩的青年抢先队长丢了。
0: 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2: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0: 女儿会伤心的。
2: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0: 我都没有脸面见梅子了。
2: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好脸面才惹的事吗？
0: 我
2: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妹子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0: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2: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妹子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0: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笔用不上了。
2: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的早点回来，多陪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

天亮时，下了一夜的雨暂时停了，可东北风一直在刮，天上的乌云在团团滚动。我梦见我被扔进了翻滚的油锅里，满脑子都是滚滚的洪水，满世界一片汪洋。老槐树只剩下了树冠，清泉水早已不知踪影，马在洪水肆虐的大坝上走丢了，鱼只受不了打击，跳进了滚滚的洪水之中。老林叔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的梅子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我真的要窒息，要崩溃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乐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4: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小鱼他们全家出外旅游，返回的时候呢，在火车站售票厅却买不到回程的车票，可是呢，不断有票贩子到处问要不要发票。突然呢，这小鱼的妻子大发感慨，哎呀，现在也太明目张胆了，这不像话呀。小鱼随口就问，不是你是在说那些票贩子吗？这妻子回答，哪儿啊，我说火车站。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呢？啊，你要是暗中走走形势嘛，咱们看不到也就算了，现在公然和票贩子称兄道弟啊。小鱼太太一看小鱼一脸的茫然，就指了指火车站广场上面挂的标语。小鱼一看，嗨，标语上应该写的是严厉打击黄牛党，结果下雨天标语上面那黄牛党的那个党宝盖没了，再一读，严厉打击黄牛兄，嘿，这么个称兄道弟呀、
4: 啊！哎，上茶了您嘞！
5: 中波1053调频91.4江苏文艺广播友情提醒：曲苑茶楼开门营业，大嘴巴王鹏邀您边笑边听，边听边笑。
6: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王大臣行刺，这个高拱高阁老因为得罪了明神宗以及明神宗身边的太监冯

宝，因此呢被赶出朝廷回家去了。明神宗呢愚弄未消，他只有10岁，他最怕人家看不起他，他心想既然是一国之君，每一个人都应该服服帖帖的效命于自己。所以高拱虽然受到了处罚，明神宗依然气哼哼，他时常愤愤不平地说高拱不忠，欺负正宫。正宫就是自身的意思，在秦朝以前不论尊卑，人人都可以自称为朕。到了秦始皇，他说我当天子我才能称朕，从此以后只有天子能自称为朕。非但明神宗不开心，冯保也不高兴。冯保我们说了和高拱是死对头啊，这回冯保赢了，但是心里面不踏实，因为以前高拱也下过台，没多久东山再起，得找机会把高拱彻底除掉才是。就这样发生了一件王大臣事件。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19日，小皇帝明神宗照例上朝，在乾清宫门口突然有一个无须男子身着太监衣服，神色匆匆，一直闯到明神宗身旁。啊，你是什么人啊，敢犯驾？左右的人一拥而上，拿下无赖，把他掀翻在地，发现他身上竟然藏了两把利刃，那还了得。宫廷之中四位甚严，他如何有通天本领闯进来，意图安在？大家伙七手八脚把这个陌生男子押到了东厂。冯保亲自审问，你叫什么名字？王大臣。冯保一听笑了出来，你真会开玩笑占便宜，取了这个名字叫大臣，小的真叫王大臣。好，就算你叫王大臣吧，你打哪儿来，何以入宫行刺？小的自冀州逃来，当兵太苦了，有位小乡在宫里当差，小的就跑来了。冯保一看王大臣这个模样畏畏缩缩，也没有江洋大盗的狠劲啊，他确定哦，这个人肯定是个活了活脱开小差的逃兵，没什么了不起。突然之间冯保灵光一闪，哎，我正在找机会整高拱，和我把这个事儿跟高拱扯在一起，借此拖他下水，一了百了。冯保啊，这时候突然啊就变了笑脸了，哎呀，亲密地拉着王大臣的手道，你呢，只要说是高阁老高拱派你来朝廷行刺，我保证给你官做是永享富贵，真正当一个王大臣，你看怎么样啊？王大臣一听冯保说这话，他能不点头吗？点头啊，要不然当时就没命了。紧接着冯保就派出了心腹叫做心如，塞给这位王大臣呢20两银子，跟他讲，你得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你得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意思是按照自己教的词儿，指导他供出高拱老家的人高宝高本高来同谋行刺。这么一说还得了吗？东厂派出5名小校飞奔河南捉拿高宝等人。哎，你不能在高拱身上来落实行刺的事儿，你就在他的家人身上来入手，以他的家人来制约高拱。不久消息传遍了宫廷内外，大家都说哎，这不像高拱高阁老会做出来的事，风险太大，而且高拱只是脾气臭啊，他对朝廷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啊。问题是冯保讨厌高拱不要紧，皇帝也恨不得找个理由除掉高拱，有人送上这个理由不干吗？同时王大臣也招了，凶器也在了，目击证人也有，人证物证俱在。张居正一看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踱着方步走来走去，他觉得应该帮高拱脱罪，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另外一个方面，东厂派出5名小校到了河南省的新郑县，县官发兵就围住了高拱的住宅。高拱的家人一听啊，主人派人行刺皇帝要出大事，各自偷了一些金银财宝就跑了。高拱被贬回家，心中老大的不痛快，满腹的牢骚，现在又莫名其妙扯上行刺皇帝，他实在是不想活了，准备上吊自杀。这时候走进来一名骑兵，悄悄地告诉高拱，我是张阁老

0: 不是要逮捕高阁老，唯恐惊动阁老，敬请千万放心。哎呦，这个张居正了解高拱的脾气，唯恐经过这么一下刺激，他自己马上寻死，所以好心的先派人来安慰高拱。但是高宝等家人已经被押往朝廷了，张居正一时之间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张居正只好自我安慰，一个人活着一天，那就永远有困难要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想办法救救高阁老吧。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呀，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六七十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啊，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啊，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2: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2: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喜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呢、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是不是？
0: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

0: 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这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1: 嘿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各位，
1: 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一百多。
0: 对呀，
1: 你怎么要我三百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1: 哎，
0: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嗯，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
0: 这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

0: 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
1: 啊，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不是我说，我们这师兄弟奇懒无比。
4: 懒啊，
3: 家里活从来不管。
4: 哦，
3: 好贪便宜。那天买车，师哥买车，买七手的夏利啊。
4: 七手，这还能开吗？这个
3: 我出来看，我说这你买的车哗啦、啊，找孩子们给他往起攒，拿橡皮膏都粘上。
4: 哎呀，管用不管用、
3: 啊？你开这破车出去，
4: 嗯、
3: 一个急刹车啊，就攥一方向盘跟那站着。
4: 嘿，
3: 嗯，
4: 全零碎儿似的、嗯。
3: 包括徐德亮，徐德亮结婚，
4: 嗯，
3: 徐德亮结婚，家里那一堂家具，连床垫都搁一块儿啊，
4: 嗯，
3: 300块钱。
4: 好，真能省。
3: 旧、嗯、货市场拉来的，
4: 嗯，
3: 300块钱。尤其他们家那破的那大衣柜，
4: 嗯，
3: 门口一过公共汽车，大衣柜这门铃、就开开了。
4: 震
3: 的，媳妇儿生气，你修修他、
4: 嗯，
3: 你修修我，不管我那个去了、
4: 嗯，
3: 摔门出去了，
4: 哦、
3: 就这个玩意儿，知道吗？媳妇儿也恨得慌，跟女的弄不了这个门呢。
4: 嗯、
3: 后楼李京住那，给李京打电话，兄弟来一趟，一会儿来，怎么着嫂子、哦？你大衣柜这门有毛病，
4: 哦、
3: 你看看总开，怎么开呢？门口一过大公共汽车，这门就开。你等会儿，等会儿，还不行，是不是里边的毛病？李京说没事，我上柜子里头去，嗯。
4: 进去
3: 我看看是不是里边柳了
4: 哦，
3: 钻进去了，衣裳角夹在大衣柜这门这儿了，
4: 门缝
3: 儿夹这儿了
4: 啊，
3: 一会儿的功夫啊，徐德亮回来了
4: 啊，
3: 嗯，大衣柜是有衣裳角、
4: 啊、
3: 谁来了，谁来了，
4: 疑心了，
3: 媳妇恨他，你管得着吗你
4: 啊，
3: 你管得着吗你，别废话啊，这个我还管不着，哗
4: 嗯、
3: 一拉开，李京一抬头
4: 嗯，
3: 四目相对，俩人愣
4: 啊，
3: 得有一分钟啊，徐德亮问他：“你怎么回事？你打算干嘛？”
4: 啊！
3: 李京看看他：“我要说等公共汽车，你信吗？”
4: 是不信。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

0: 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1: 的关键时刻啊。
2: 没错，
1: 那重道插秧呢，这个自然会有这个习俗啊，这个比如说在泥巴地里啊插秧，那这个当然要进入插完秧之后进入到这个泥巴大战的这个这个时光了啊。
2: 就像北方一到下雪了会打雪仗一样，他们到了这个时候竟然在泥地里嘛，这个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氛围，大家就开始打泥巴仗这样的习俗了。
1: 对，其实你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活动啊，也会出现，就像我这个周末的安排其实就带着女儿去插秧
2: 啊，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体验一下子啊，这个农民伯伯的辛苦。
1: 插秧完了之后再打打泥巴仗啊，
2: 嗨，肯定会特别的开心。不过这个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会觉得有点头疼了。哎，这一身的衣服，这一身的泥巴可怎么洗掉啊？是不是呢？啊，不过呢，工具还是要准备好的。这个周末呢，好像目前天气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
1: 天气不错，
2: 挺晴朗的。
1: 看到这周末其实都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
2: 对，
1: 那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三天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之间，最高气温在31度到33度之间啊。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2: 没错啊，尤其是去到像刚才你说到一些户外暴晒的活动和运动的时候呢，咱们防晒霜涂涂好，物理防晒的当然也要保护好，这个防晒衣穿好啊，尤其是干活，像你这个干活插秧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帽子都戴戴好啊，以防晒伤的情况啊。好了，那节气的事儿呢，跟大家就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红豆它的产地是在南方，而且呢它的果实整体是鲜红浑圆的，晶莹就像珊瑚一样，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就又称呼她为相思子。其实啊，这个相思的红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直接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分别呀，或者是思念和怀念之情。要说到描写朋友之间的相思之情的诗的话呢，就一定要说到唐代的诗人王维，他所创作的一首借咏物而寄托相思之情的五言绝句。

没错，就是那一首《相思》。相思呢，其实又作《江上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以红豆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枝，一声轻轻的问，成的也是非常的自然，口吻也很亲切。红豆生长在南国的土地上，每逢春天不知道会长出多少新枝，希望你能尽情地采集它们，因为它们最能够寄托相思之情。这首相思又被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着为怀念故人之作。而据记载呢，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龟年曾经流落江南演唱了这首诗，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作品。所以在这一首相思当中，这小小的红豆也是被寄托着相思之情，不过这相思的却是朋友之间的怀念之情了。所以今天咱们就在新的理解之上来听一听这一首相思。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易凤林，那么他在写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现在风靡的一个国风动画，叫做中国唱诗班。那么根据易凤林所做的几首这样的由古诗改编的歌曲，像相思，还有元日，包括游子吟，这个之前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做过一系列的分享。那么由他创作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呢，后来把他们所改编成了，甚至是更加丰富的做成了国风的动画《中国唱诗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由易凤林所创作的这一首《相思》。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友谊》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诗在唐代时当时的传颂情况。随着现代唐诗三百首的流传和广布，那么影响之深刻，那这一首相思也就一直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古时候这首相思是这么的广为流传，但是到了现在，把这首相思改编成歌曲也是不在少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易凤玲所改编的相思，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的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你更加喜欢这个改编的哪一首歌曲呢？好了，无论喜欢哪一首，相信相思这首诗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了。今天咱们就在哆来咪的时刻听到这里了。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子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

0: 六更晨曦心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回来之后，各位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4: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3: 是的，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打开大脑的黑盒子了啊！咱们这记忆是怎么形成的呢？哎，是像这个 U 盘的存储一样吗？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大脑又在干什么呢？那沙漠里的动物怎么找水喝呢？对不对？
4: 哎，这事儿中间是有着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吗？哎，但是呢，其实人的记忆，我们每天都会在产生不同的事情，每天呢都要记忆新鲜的事情。很多人说啊，我们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然后呢，每天要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会自动开启过滤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事情把它存储起来，一些不好的记忆呢，还要把它就像过滤一样，然后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全部都筛除掉。可能多年之后，你不一定会记得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了啊。那到底是怎样来储存的呢？咱们今天就一起开启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一起来探秘吧。
3: 是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考试之前啊，疯狂的去背单词，考完试，你写完这个答案就忘了。
4: 哎，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在瞬时间我需要记很多的词，尤其像比如说在主持活动的时候，然后呢，如果说一定要让你去背下一段词的话，那这一段时间我就会疯狂的背它，然后当我结束完了主持之后，我完全记不得我刚刚主持背下来的内容是什么，就感觉一瞬间我把背下来的东西全部都忘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啊？
3: 是的啊，那其实呢，大脑是分成几种记忆
4: 啊，
3: 首先是短期啊，工作和长期。
4: 哦，
3: 短期记忆呢，就像电脑的内存容量很小啊，而且断电就没了。
4: 哦，就是睡一晚上，第二天就没了啊。
3: 那比如说你查了一个电话号码，那还没拨。
4: 哎，就忘了，
3: 就忘了，这就是叫短期记忆。
4: 嗯，
3: 那工作记忆是把信息在脑中的加工啊，比如说做数学题，你需要把数字存在脑子里，同时计算，这种工作是记忆在工作。
4: 哦，没错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记忆啊。长期记忆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呢就是大脑的一个硬盘，它的容量啊几乎是无限的。长期记忆呢分为两类啊，陈述性的记忆啊，也就是能说出来的事实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城市啊等等，你能说出来，哎，是哪里。还有呢就是非陈述性的记忆，比如说身体记住的某个技能，比如说开车，比如说骑自行车、游泳等等，这些呢就是陈述性记忆，就有点像一个就是大家所常说到的，这是我们的肌肉记忆，就是正常我们只要坐到车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踩，哎，这个油门、刹车等等的。但是有趣的是啊，非陈述性记忆有的时候比陈述性记忆牢固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啊，你可能十年不骑车，但是上车你就会骑，但是昨天吃了什么，你可能第二天就还得想很久才能想起来，甚至就忘了，哎，我昨天到底吃什么来着，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记忆到底是怎么被写进我们的大脑的呢？
3: 怎么写的呢？那其实大脑啊的神经元啊，他们之间呢通过叫突触来连接。
4: 对，
3: 当一个信息呢反复出现的时候啊，相关的这个神经元之间的突触就会变强。就像是一条路走的人多了，路就越来越宽，越来越平。这个过程叫做常识增成效益啊，由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这个在海兔身上首次发现。简单来说呢，记忆就是神经回路的强化，重复联想情感都能让记忆更深刻。所以说多复习、多联想、多用心去感受，就能把短期的记忆变成长期记忆。
4: 哎，这其实跟我们平时很多学习当中的记忆法也有着很多的关联。如果你只是去看一个数字或者是一个公式，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长期记忆，但如果你把它发散开来，然后运用自己的联想等等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哦，原来好像我可以把它就是通过这样的联想记忆的办法给它变成长期记忆，拉长更多啊。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我们忘不了，有的事儿呢咱们转头就忘了呢？
3: 那人的一生大概能记住10万幅画面、5万个名字、无数个场景和感受。但是大脑的容量啊是真的无限的吗？
4: 哎，大脑的存储容量呢大约等于 2.5 PD 啊，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2500 TB， 这是它的内存啊。

0: 啊，这个相当于300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啊，按理说呢，其实是完全足够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记住所有的事儿啊。遗忘呢，有很多很多种原因。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啊，干扰遗忘，就是当你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新的信息会覆盖旧的信息啊，这个呢叫做前摄抑制啊和倒摄抑制。比如你学会了游泳的划水动作，然后又去学网球，可能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后面呢游泳的动作啊，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模糊了。这两种技能呢相互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睡前复习、当天复习、隔间复习、间隔性的去复习，然后减少干扰，你才能把这个事情记得牢牢的，不会有干扰性的遗忘出现。
1: 没错啊，那还有就是情绪标记决定了是否深刻啊，人呢就是激动的时候、恐惧的时候、兴奋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激素呢会激活杏仁核，让记忆特别的深刻。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记得这个就是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自己在哪儿啊，可能是却忘了这个上周这个在单位吃的午饭是什么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当时就是当你爆发的一定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大事情出现的时候，那它你会有关联到你情绪上的，所以呢就会觉得啊，一提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想到当时的那个情绪，就一下子哎，有情绪的标记在这个事情就很难去忘记了啊。
1: 是的啊，还有就是遗忘是进化的礼物。如果大脑记住了所有的事儿啊，就像电脑存了太多的垃圾文件，速度会变得特别慢啊。所以说这个遗忘呢，要帮助大脑这个清空啊。当然也就相当于回收站啊，要把它删除。
0: 对
1: 吧？保留重要的信息。所以说遗忘，适当的遗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记住什么，那就赋予它情感，反复的练习。
0: 然后呢去标识它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标记啊等等的，你就会发现哦，让大脑会觉得哦，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千万不能把它忘记了啊。哎，就像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关于记忆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可以帮我们过滤掉很多很多信息。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或者是有些这个科学解释啊，就说啊，有人在比如说遇到了一些事件之后，就极大的情绪波动之后呢，然后他会忘却掉一些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的大脑在保护自己，然后帮我们去过滤掉了这些事情啊。那么大脑是不是24小时一直在工作的呢？它有没有休息的时刻呢？
1: 那其实啊，这个它是有休息的啊，就是睡觉的时候。
0: 对
1: 吧？
0: 大脑呢是人一生中大概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的。那么睡眠时大脑就会休息吗？其实说它休息也不完全是。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首先呢，睡眠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这个 NREM， 叫做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 REM。
0: 其实呢，这个就是睡眠呢分3个小阶段啊。这个呢，尤其在很多的刚出生的婴儿身上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入睡期，就是迷迷糊糊的，然后还有呢浅睡眠期，就是呼吸呢变慢了，还有呢就是深睡眠期，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生长激素呢会分泌。然后深睡期呢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慢波睡眠呢是大脑整理白天所有的关键信息的时间，白天学的知识、记忆的片段会在这个阶段被大脑归档整理，重要的连接呢也因此而加强，不重要的就直接删除。这是为什么啊？睡眠对于学习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师啊、家长说一句话啊：“你只有睡眠睡得好了，吃得香了，我们才能把知识记得牢了。”其实睡眠真的是从一个小婴儿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强调睡眠非常重要，睡中长个，睡中呢那个记住所有的事情等等的。其实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啊，青少年呢每年呢需要啊每天啊需要这个8到10小时的睡眠，
0: 对
1: 成年人呢大概需要7到9个。睡眠不足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情绪失控，甚至免疫力下降。研究显示啊，连续一周每晚只睡6小时，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到啊，相当于连续24小时不睡觉一样。
0: 哎，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如果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反应都会慢上 半拍这样的情况出现，而且呢年龄越长这样的情况就会越加的明显。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小朋友来说呢，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熬个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慢的伤害，也许你越长大它就会越明显了，所以保障睡眠很重要哦。那么还有呢，就是啊，大脑是可以被训练得更聪明吗？我觉得应该是的。
1: 那很多人觉得聪明是天生的，那其实呢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大脑是可以被改变的啊，这叫做神经的可塑性啊。
0: 没错。
1: 有这个出租车司机实验，这个科学家呢比较了出租车司机和非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发现啊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负责空间记忆的这部分明显更大。
0: 因为他要了解各地的地形嘛，对不对？
1: 而且这个驾龄越长海马体越大。这说明啊大脑会随着经验和训练而改变。同样盲人的视觉皮层会被征用来处理触觉和听觉。所以说他们往往有超强的听力和触觉。
0: 对，看不见了，但是呢他们可以去感知更强。那么怎么样去训练大脑呢？这个啊有很多的，包括就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增强记忆的机构啊等等的，有的时候都会运用这样的知识啊。首先呢就是你要坚持有氧运动，就是像跑步啊游泳打球，可以增加大脑的血流量，刺激海马体生成新的神经元。每周三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啊，可以让你的海马体每年增长约1%到2%啊。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新技能，比如说对于同学们来讲，学习一些乐器啊编程啊语言类的都会刺激大脑形成新的精神神经回路。但是要注意的是，已经会的技能呢不能让大脑改变，必须要学新的，而且呢是难的东西才会有效果。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保障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大脑呢是在睡眠当中，就是刚才提到的深睡眠的阶段会修复和生长的。而 Omega 3的脂肪酸呢，就是平时大家说的这个什么鱼类的鱼油啊核桃油等等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啊。但是呢大家说的这种吃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就比如说鱼类呀、核桃啊等等这些常规的这个食物当中，其实就会含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大家呢可以去补充我们大脑的营养，也可以有效的去改变啊。最后呢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好奇心和积极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大脑最喜欢的就是挑战，越是不熟悉越需要思考的东西就越能让大脑成长。所以呢我们得勇敢地去尝试新鲜的事物，你的大脑可能正在期待着可以为你做出改变哦。
1: 是的。那再来看到为什么深海深海10000米有什么怪物。那海洋的平均深度大概是3800米，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达到了11000多米，比珠穆朗玛峰的这个高度还高2000多米呢。那深海的10000米处阳光是没有办法到达的，水压是地面的1100倍，温度只有1度到4度，这儿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之一了，但却奇迹般的拥有着生命。
0: 对啊，在1960年的时候呢，探险家雅克皮卡德和这个美国的海军军官他们呢这个利用了深海的探测器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10916米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条比目鱼。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深的地方看到生物，也意味着生命是可以存在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当中的。这也给科学家寻找海洋生命啊，甚至是外星的海洋生命的希望这可以说是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也许在更多的星球当中也会有生命的存在呢。
1: 是的，那深海生物究竟有什么超能力呢？那为了抵抗水压他们身体柔软，没有坚硬的骨骼，全身呢大概95%都是水。抹香鲸可以潜水到3000米以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抹香鲸的胸腔可以折叠，肺部被压缩到极限，血液和肌肉直接携带氧气，这是进化给他们的抗压神器。而深海鱼类则进化出了脂质细胞膜，他们的细胞膜呢比浅海鱼类的更流动，能够在水压下正常工作。
0: 哇，这得承受多少的压力才可以啊？这可能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啊。但是更神奇的是，深海呢还会有 热泉口，而且呢，这个热泉口呢，水温大概在400摄氏度，周围呢却生活着耐高温的细菌啊、管虫啊，还有虾蟹。这个热泉口呢，不靠阳光，靠的是地球内部的热量和化学物质维持生态系统，这可能是地球生命最早的起源方式了啊。那像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

0: 水器呢多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在大约10000米深处呢采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生物样本和地质数据啊，可以说真的是太神奇了。在如此高压，而且呢不只是高压，在深海的地方呢也没有任何的光，可以说在那一片漆黑高压的地带，真的是想想都觉得非常的恐惧了，却还有生物在那里生存着，是不是很神奇呢？
1: 是的啊，那沙漠的动物怎么样去找水喝呢？沙漠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3啊，是最干旱的地区了。有些沙漠呢，年降水量不到25毫米，但沙漠中却有顽强的生物生存。首先呢，几种方式直接找水。那很多沙漠动物有找水雷达。那非洲沙漠里的一些动物呢，它们可以通过嗅觉探测到地下约半米深处的水。沙漠中的甲虫啊，有一种叫做纳米布沙潜甲，会爬上沙丘的顶部，展开翅膀，把空气中凝结的水珠收集到翅尖，然后喝下去。
0: 哇，这个好厉害哦！
1: 对，一晚上可以收集大概40%体重的所需水量呢。
0: 哇，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一点过于神奇了啊，可以这样子去收集水分。第二个呢，就是在沙漠当中呢，从食物当中也可以获取水分的。很多沙漠动物啊，是不直接吃这个，不吃直接的喝水的啊，靠的就是食物。比如说沙漠的有一种蛇啊，它呢就喜欢吃沙鼠。沙鼠的体内呢，大约有60%-70%的水分。这个蛇呢，吃完一只沙鼠就可以好几天不用喝水了。更厉害的呢就是骆驼，他们可以连续17天不喝水，靠的就是驼峰里储存的脂肪。哎，记得是脂肪不是水，因为他们呢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转化系统，就是脂肪氧化后呢会产生代谢水。但是驼峰呢其实是就是一个能量仓库，当食物短缺的时候呢，脂肪就会转化为水和能量，支撑着它的生存啊。这果然是我们熟悉的骆驼啊，非常的震撼。
1: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0: 减少
1: 这个水分的流失，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策略了啊。沙漠动物呢普遍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节水天赋。沙漠的跳鼠白天躲在地下洞里啊，因为地下的温度比地面低20度啊，这比较凉快。它呢只在晚上啊比较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减少出汗。而且他们的大肠呢专门吸收粪便中的水分，让粪便变得极干。他们肾脏浓缩尿液的能力很强，尿液浓度比人类高4倍啊，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水分的排出。
0: 感觉一遍一遍的又过滤了啊。那最极端的节水高手是谁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叫沙漠甲虫。他们呢是生活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的，那里呢可能要几年才能下一次雨，它靠的就是空气当中的雾气。就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早晨会有雾出现。像海上的潮湿空气呢被吹到沙漠，遇到冷空气呢就会凝结成小水珠。这种甲虫啊，它就会把身体呢头朝下倾斜，让这个小水珠啊顺着这个翅膀流进嘴里面。这种从空气当中直接取水的技术，后来呢也被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用于制造沙漠集水器当中，帮助干旱的地区解决饮水问题。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啊。
0: 没错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那种仿生的技术啊，其实很多的灵感都来自于一些大自然当中神奇的动物。在动物世界啊，他们不断的进化出了符合自己的生存法则的一些行为还有习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佩服啊，很厉害。
1: 是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童声里的世界，一起来听故事吧。
2: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0: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咱们要来听故事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小村庄，叫做叮当响的村庄。叮当响村庄里住着叮当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从城里面搬来的。狗原来住在富人家，活得挺自在的，自从系上了铃铛那滋味就不一样了。猫呢，以前住在一个穷人家里，那家的老鼠特别多，猫也挺满足的。可是自从系上了铃铛，猫再也捉不到老鼠了。而马原先住在一个做豆腐的人家，

一刻不停地拉磨，只要铃声一响，鞭子就会落到他的屁股上，马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偷跑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躲避人们的管束，那响叮当的铃铛却始终拿不下来。这一天来了一个脖子上挂铃铛的小男孩，叮当响村庄一向平平静静。

我只是想看着他，保护他呀。什么？看着？叮当响的村民最讨厌被人看着了。爸爸大声地呵斥道：叮当叮当，所有的动物头靠着头，肩并着肩，相互碰撞，发出整齐的叮当声。妈妈听出了叮当声里的不满，红着脸便低下了头。爸爸拿出了钳子，剪掉了所有的铃铛。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它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故事。在这里啊，把叮叮当当响起的铃声，其实比喻的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们受到的管束。适当的管束呢，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规矩，可是如果管束的过于多了，是不是就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空间，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北京时间1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推出的是周末点戏台，欢迎大家届时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欢迎圣地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逢喜事精神爽，
3: 梨园大舞台，
7: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各位选民，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转眼呢又到初夏了哈，我们迎来了超有烟火气的芒种。别的节气呢主打清雅闲适，唯独这个芒种呢主打一个忙不停。老话说，芒种不忙，五谷不香。田里的麦芒成熟，颗粒归仓，新的秧苗呢又恰逢播种，一边收喜悦，一边种希望，妥妥的夏日治愈时刻。那么农人忙田间耕耘，我们忙文化传承。古人的四时烟火，人间百态，不光的藏在24节气当中，更藏在一朝一世、一唱一和的戏曲当中。忙里偷闲的听一曲《岁岁安然度清欢》，在这万物蓬勃的美好时节，就让我们伴着悠扬戏韵，感受传统国风的独特魅力。节目开始呢，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京是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明天的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高。

0: 气温是32度到33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后天白天的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主打单元是周末点戏台，稍后呢将开通热线02584455511，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好的，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
1: 郭女士，
0: 郭女士你好。
2: 快乐，
0: 嗯，周末快乐。
2: 我今天想点一段越剧，有出戏是不是叫《玉簪记》啊？
0: 嗯，有《玉簪记》
2: 是钱卫立唱的，有个什么五百姑娘什么什么的。
0: 嗯，玉簪记钱卫立的，我们有钱卫立的这一段，有月光如水，情悠情悠悠，不知道行不行？爱听吗？我放一放好吗？
2: 好的，
0: 那就这样，郭女士。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来安排这一段钱惠丽在越剧《玉簪记》当中的这段唱。

好的，刚才我们是应郭女士的要求安排的，这是一段的钱惠丽的唱段哈。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夜夕月夕阳，黄梅怀户，大家都可以在点播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有一位曾女士，她想点播一段板桥道情，那么我们就来安排这段杨剧王子李正成和葛瑞莲夫妇俩演绎的这一段，一起来听。

0: 好的，刚才我们应刚才一位曾先生啊，曾女士的要求，安排的这是一段板桥道情。我们的热线的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想点播啊哪个剧种的哪段唱。好，请导播接进来。钟女士你好。
1: 哎，刘璐老师你好。
0: 你好，嗯，想点
1: 播的。我想点一个游湖，好吧。
0: 是哪个剧种？
1: 越剧。
0: 越剧游湖是吧？好的，
1: 哎，
0: 稍后我们安排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段《墨竹女》当中的游湖，这是由陶琪和李小旭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了，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一段的莫愁女当中的游湖。好的，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传播文艺的力量。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字，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布谷提名，青梅煮酒，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安排听众点播的戏曲唱段。那么刚才有位楚先生想点播一段秦腔哈，那么最近电视剧的主角比较火哈，大家通过这部电视剧呢感受到一些秦腔的一些旋律。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花亭相会当中的一段对唱，这是由秦腔名家李晓峰和张宁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55分，又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金玉良缘，这是由粤剧徐派一位优秀传人钱丽亚为大家带来的。伴随着这一段欢快的金玉良缘，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江苏文艺广播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回听。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在午后的三点到四点，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周五，今天音乐人物，我们听这个会唱歌的中国台湾男人赵传。

0: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好像赵传的很多的歌曲的名字都蛮长的。这是周志平的词，收录在赵传8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我们今天将要聆听的主题《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发行。嗯，很明显它属于流行的风格。 这张专辑筹备历时2年，是以唱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作为基调的。赵传也曾经表示说，这首歌曲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其实是专辑的主打歌，是不是有点意外啊？专辑的名字叫《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主打歌却并不是同名的这支单曲，而是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 赵传也曾经在音乐综艺《金曲捞之挑战主打歌》当中演唱这首歌，而且印象中2023年他也在人生大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现场演唱它，可以说走到哪唱到哪。专辑当中第一首曲目拉开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各位风从东方来，子君。 想问问你，你还记得这个人吗？来自于我们中国台湾的赵传。从学生时代的懵懂年少到长大成人之后的努力前行，其实赵传的歌声陪伴着太多的人走过人生的不同时刻、不同阶段。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周五的音乐人物，不管你是否还记得，不管你是否听过。 那么今天这个下午，让我们继续重回过往，跟随着赵传的歌声，跟随他生命当中的这张难忘的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起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吧。风从东方来，周五音乐人物，让我们听赵传。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1: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 歌声里的岁月变迁，经历有所不同，情感各自精彩，来的都是客，回味自然来。音乐人物，音乐情怀。音乐人物，音乐情怀。今天我们听赵传，赵传呢其实是壮族，
0: 1961年6月 他 出生在我们中国台湾的嘉义市，他是歌手，同时也是音乐人。 1987年赵传加入到了滚石唱片公司， 第2年就11月份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分享和重点听到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其中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以为这首歌， 这首同名的单曲可不就是主打歌吗？ 但其实刚刚主打歌我们已经听过了哈，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可是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挚爱他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歌曲入选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当然在后续赵传也是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比如说在2年之后，他发行了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2年之后又以歌曲《粉墨》登场，和这支单曲荣获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在 几年之后他以歌曲《当初应该爱你》入围了更多的奖项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总之其实我想说，赵传就一直没有被遗忘，好像后来知道他已经搬到了上海居住，尽管情爱路走得也蛮坎坷的，但是毕竟我想这位大叔应该在过着他想过的生活吧。尽管他自嘲也自谦地说，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是你很会唱歌哎。

0: 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今天我们一起听久违的赵传。小的时候，赵传呢是从那个时候美军的电台听到广播电台里所播放的歌曲，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个时候还是电台收听的时代，也让他感受到音乐的神奇。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买下了平生的第一把吉他，开始独立地摸索民谣吉他、电吉他的指法弹奏。中学毕业之后，他就读到了专科学校，学习什么呢？专业是财政税务科。上了这个专科之后，赵传才真正的懂得音乐的美好，并且他以边打工边筹措经费的方式和同学们组织合唱乐团。读完专科学校之后，赵传就进入到了军队服兵役，2年之后他又退役，在贸易公司。

这是张洪亮词曲，收录在赵传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一支单曲，看到日出就高歌，也是属于小人物之歌啊。那么在发行专辑的两年之后，也就是在第一届金曲奖当中，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的主打歌入选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之后也赴日本 NHK 电视台的邀请，代表中国台湾艺人赴琉球半岛参加摇滚音乐季的演出。八月一号他发布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那首我们熟悉的单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也使得赵传更是红了，红遍了大江南北，也使他继续以从凡人的身份彻底转变为歌坛的当红巨星。我还记得在90年，他也是接受北京亚运主办单位的邀请，在北京的工体参加了为亚运筹款的亚运前夜的连续三场的演唱会，和另外三位中国台湾的歌手，像潘越云、庾澄庆和辛晓琪，他们一起做了压轴演出，开创了港台歌手来内地演出举办演唱会的先河。在91年呢，也就是我们亚运会之后，赵传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也是第一个获邀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台湾歌手。那让我们继续分享赵传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第四曲《不要挡在我的面前》，作词作曲李宗盛。这是硬摇滚的叛逆之作吧。李宗盛量身定制了专辑当中的重摇滚的编曲，密集的鼓点，重型的吉他，歌词写追梦路上的阻碍，世俗边界，旁人阻挠，现实枷锁，主角拒绝被阻拦前路，被迫妥协。歌曲当中赵传粗粝的嘶吼搭配着音乐教父李宗盛犀利写实的词作，宣泄着追梦人挣脱束缚的愤怒和倔强。我想这也是赵传摇滚本色的一支集中体现的单曲。不要挡在我的面前。

0: 收听的是九一四东方来，
1: 九一四
2: 风从东方来。退伍之后，赵传做过业务员，在夜总会驻唱过，但是始终没有离开过在中学时候自己得到的第一把吉他，电吉他和音乐的深刻的渊源，然后组成了合唱团音乐组合，开始歌唱，不断的歌唱，然后得到了专业音乐人的注目，开始签约到了唱片公司，而且一签就是滚石，同时第二年就出版了个人专辑，然后第二张专辑不断的出，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好的，朋友都会疑问说，赵传这些年哪去了？其实98年赵传和上海一个姑娘结了婚，育了两女一子三个孩子，现在她常年定居在上海。不过看到的最新消息是在2021年她接受访问时自己表示说，已经在2010年就离婚了，两个人因为生活观念个性不合，和平协议分手。至于孩子，他们共同抚养，老大老三跟着爸爸，老二则跟着前妻。所幸这些年的时光流转，我们都从未彼此失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子君一起听今天的音乐人物赵传。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一起听。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字，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字，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锁定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继续好歌共享。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从中国台湾走出的歌手，广为人知的赵传。尽管他说他很丑，可是他很温柔。可是大哥，你也很会唱歌哎。这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单曲，这是1988年赵传在11月份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收录了10首普通话流行歌曲，由黄韵玲、李宗盛还有李格弟、张洪亮等音乐人参与制作。专辑在台湾的百家唱片当中排名第32位，他采用了先闻其声后露脸的营销模式，以30万的销量打破了唱片行业的封面营销的惯例。同名主打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通过劳动者独白展现都市小人物的尊严坚守，歌曲也在90年入选了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并且获奖。其实我们今天听到的10首曲目当中，上半场已经分享了应该有4首歌曲啊。但是呢，专辑的同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它其实收录了2版。一首是节奏摇滚版，一首是抒情温柔版的双版本啊，这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亮点。那我们上半场听过了一个摇滚版，接下来听一听温柔版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忘了自己，忘了自己，20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的摇滚之外的温柔版，你看，去掉了失真的重型乐器，改用主要的钢琴、木吉他编曲，节奏放缓了，唱腔柔和了，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以 他的方式轻声独白的这种形式重新演绎歌词，从那种激烈的宣告变为了温柔的自述，完成了人设的闭环，对外有倔强铠甲，对内保有柔软的内心，我想他也是呼应了整张专辑外刚内柔的核心主题吧。那同样是88年， 音乐人黄韵玲，他找到了专门写诗词的李格弟，想让他为赵传来写首词。而后呢，李格弟可以说是为赵传这个人量身定制了这支单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起初其实赵传拿到这首歌心有排斥，是啊，谁会让别人直白地说你很丑，你不过是有点温柔呢？但是之后被歌词的意境感动，他认为说人的追求 真的不应该执着于着相于长相、外在如何，而是要有梦想。而我的梦想，我这个虽然丑但是歌唱的男人，我的梦想就是我唱歌，我歌唱高声的歌唱。所以其中这首歌曲，他就从独特的角度非常贴合地写出了外表虽不起眼但是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 他并没有局限在个人情感的小资情调当中，而是唱出了现代生活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压力伤害，同时又表现了用真诚和信念来面对人生坎坷的决心。我们其实从赵传的歌声当中，不管是摇滚版、温柔版的，都能感受到他声音的独特魅力，那高亢的，那沙哑的，那 执着的真诚的嗓音，加上真的他略显得沧桑的长相，从而使得这位歌手独具一种成熟男

的魅力，甚至很多的男性听众也被他的歌声中饱满的雄性特质所折服。那好吧，让我们继续听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现在开始燥起来啦，最后一次沉默。

果然是啊，开始燥起来了。其实专辑的名字叫《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滚石唱片呢，在给赵传出了这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就陆续不断的出第二张、第三张专辑，可以说，是着意以赵传的声线，比如高亢的嗓音、粗哑的啊、沙哑的这个男性特质的声音，来着意的去塑造和诠释铁汉柔情的形象。滚石唱片也曾经以岩石来形容他外表粗糙，但是内心火热的音乐态度。专辑当中收录了，如果说，我很丑，可

是我很温柔，有节奏摇滚版和温柔版之外呢，那其实专辑当中收录了10首歌曲啊，包括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看到日出就高歌等等。他粗犷的声线和摇滚的编曲风形成了鲜明的风格。而这张专辑和赵传后续的我终于失去了你以及我是一只小小鸟都统称为黄金三张，就是三张黄金。

原来他的第一张专辑销量甚至高达了30万张，而且在91年成为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的第一位中国台湾歌手，可以说当时是红极一时。那即使现在不再红啊，当然不是红极一时，然后不再红，甚至人们用什么来判断红不红呢？我在音乐综艺上看不看到你，在评委的席上能不能看到你的发言？你有没有参加过啊综艺？你是不是常常出现在舞台上？有没有上过春晚等等？这些还在意吗？当我们，比如说我，当我从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爱听歌的小女孩，成长到今天，听过太多的歌曲，甚至在这大大的一间直播间里面为你分享那些老歌的时候，我想什么成功都不在意，在意的是这些歌曲是否今天它还依然能够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就像那个你曾经爱过的人，多年之后你们在街角相遇，他还没有变丑，还没有变成老登，还没有大腹便便，他把自己还管理得很好，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赵传这些年没有绯闻，他更多的结婚之后把精力投入到了家庭养儿育女，虽然说事业并没有当初的那样红火，但是他有一颗坚韧的心，他坦然地去面对这一切，而且他也在不同的领域他继续着他的音乐事业。因为既是事业就是终身的，不是说我不火了我就把音乐丢掉了放在一旁了。算算看，38年前他加入滚石，靠着这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人生的转机可能就会出现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啊，朋友们，对于赵传而言，这就是他一生的第一个转机，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平凡男性新生代言人的地位。多年过去了，那些歌曲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依然可以引起我们太多年轻或不再年轻人们的共鸣。我是子君，也希望可以借用这些老歌唤起我们的深深回忆。感谢收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子君期待下一次和你继续相逢在歌声里，相逢在音乐里，相逢在过往的回忆里。下次见。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大家好，欢迎锁定文艺会客厅。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飞邀请到了一位我的老朋友哈，也是我们的一位嘉宾。那么我们今天将共同的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文飞身边的这位嘉宾。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电乐为什么点不出来，没有声音？也请我们的技术老师可以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控台，主控台的这个状态。哦，有了，好。刚才我们还在想呢，说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直播嘛，大家也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其实我们在电台里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容易会有各种突发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像刚才，哎，我们的这个电乐点出来之后就没有声音，这也是一种小突发的状态。所以今天待会儿您会跟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在他的工作过程当中，包括他接触到的一些活动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一些突发的小状况，那他是怎么样来处理和应对的。那首先呢，文飞也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朋友，也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不认识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或者也在一些报道活动当中有听过这个名字哈。当然特别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人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位老师呢，就是坐在文飞身边的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欢迎施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施老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文老师好，
0: 欢迎施老师。其实施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认识已经有将近快20年了，有没有？
1: 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0: 好多好多好多年
1: 了，现在暴露年龄了。
0: 对，好像感觉到我们这个年纪都会先回忆往事哈，回忆往昔。那么对于很多刚认识施老师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比较的陌生。那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施兆林老师是独立设计师、策展人，也是长期深耕设计创作和艺术策展，致力于美育普及和公共美学传播，用专业视角一直在打通艺术和生活的边界，也是一直在让美学能够真正的融入当代人的日常。而且呢，说到施老师，您一直是在做一些和美有关的工作哈。所以我知道，我在想说，您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完美主义的人？
1: 这也不是，也不是特别完美主义的。美这个东西呢，它很宽泛，它很抽象，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的好啊，可能别人看的不一定好。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审美去强加到别人的这么一个身上，对吧？但是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嘛，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它有一个最低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一般做对美嘛，应该60分及格啊，我拿到100分的话，那就是强加给别人了。强加强迫本身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其实说到这个美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审美这个方面这个领域，
1: 跟看一些古今的名画啊，指导艺术啊，跟这个相关。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完全没有拔到艺术那么高的那么一个层次，那个艺术太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就感觉好像有点叫触碰不到的感觉。
1: 对，高高在上了，高高在上了。我一边跟孩子们，这时候跟孩子们讲绘画，我这时候《清明上河图》也搬出来了，我《富春山居图》也搬出来了，我《蒙娜丽莎》也搬出来了，孩子会很懵啊。他认为这是美嘛，但是这个东西和我的生活并不息息相关。
0: 是，他可能也没有到那个，因为可能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说，像这个《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他们可能都不太理解。
1: 对，不太理解，他不太理解。其实我们讲美育教育，更多的是一个发在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美育教育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手段。举个例子，就是年轻人接触一些事情，特别是12、13岁的孩子，他现在的科技又很发达，他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他有些东西他觉得他很酷，那么这个东西在他心中就是美的，对吧？我们不能否定说哪一样东西就是不对的，你不可以接触，你不能看，你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心里肯定会有抵触的。而美育教育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更多的是让他可以鉴别出什么是对我有益的美，对吧？我不能去批驳

0: 某一些小众文化，它就是不美的，美很抽象，很宽泛啊。大家会想，我你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身份可以讲我的这个东西就是不美的呢？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有公序良俗嘛。我们的孩子在接触到这些东西，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对我是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的。
1: 嗯，
0: 那什么东西
1: 是有帮助的？
0: 对，有帮助的。
1: 其实我是觉得美的这个概念真的是在生活中很重要。
0: 对，
1: 你看现在 AR 非常的普及了，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么技术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需要去什么编程啊，这些你都能有 AR 去帮你来完成。但是像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你给它下达什么样的指令，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认知，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是 AR 取代不了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之前我来之前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现在做美育教育，明辨是非，它其实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学绘画，画了我最早是学建筑的嘛，
1: 嗯嗯，
0: 啊，学建筑的啊，学建筑，那么你要画线稿，那么后来呢又做了这个平面设计啊，那个时候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这个技法，先从铅笔开始学，
1: 怎么画直了，
0: 怎么画
1: 构图哈，
0: 对，连当时老师嘛，你选择不同的铅笔，你不同的橡皮怎么擦。
1: 都有讲究，
0: 都有讲究，你要花很多很多年去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但现在 AI 是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表达内心世界的方法，它的门槛就降低了，
1: 嗯，
0: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它给展现出来。那么我心中认为什么东西是好的，我认为什么东西是 OK 的啊，无论是平面还是视频，掌握了你有这个工具就 OK 了。但是你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美的，那就看完全看个人了。那么对于孩子上来说，这点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对吧？他就很重要，他的心内心世界是阳春白雪的啊，还是内心中有阴暗的点？那么其实从他展现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更加方便的表现出来。那原先他心中有想法，他想画他画不出来，那么现在 AI 直接生成了，我一看就知道啊，他内心中想表达什么东西了。
1: 是，都说一个作品啊，不管是绘画作品还是这种音乐作品，是能够表达创作人自己内心，就像刚才您说的，哎，通过一个画就能感受到这个孩子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0: 对，
1: 他最近开心与否啊，就是像我以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父亲就通过孩子在幼儿园画的画判断出了他有被这个欺负。
0: 嗯，
1: 因为他画的画都是表达了一个主角被其他周遭所压迫所欺负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是通过他的画作品了解到了他的真实在学校的状态，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正向的干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种作品包括大家怎么样通过一个艺术的呈现去表达内心世界，还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对，和这点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做美育教育更多的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我记得在课上面嘛，我们经常会讲，跟孩子们会去讲，我们是什么民族啊，我们是汉族，我们是满族，我们是什么族啊，好的，都是民族。那么我们会讲我们是华夏民族，对吧？我们是华夏民族，我们把这个美的东西已经刻在我们名字里头了，
1: 基因里了，
0: 基因里了。什么是华？脏服之美。什么是夏？礼仪之大。那么说成大白话，就是东方有一群很讲礼貌、穿得很漂亮的这么一群人，这么一个民族啊。这是个大白话，它不够严谨，但这是孩子们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那我作为一个华夏民族，那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嘛，我自己穿的要干净嘛，衣服不在于旧，而在于它干净。其实这就是啊，那么在这个小点上面，明辨这个是非，我知道我穿的干干净净的，这是对的。那么它跟文化没有关系，我至少穿的是很干净的。那么我们在需要孩子们做色彩学的时候，那么从美术这个手段，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讲完一些中外名画之后啊，怎么讲配色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板块跟孩子说，你们穿衣服怎么穿得好看，

0: 我怎么搭配，我
1: 就什么色系跟什么
0: 什么什么
1: 那种撞色会好看等等，
0: 会好看、
1: 嗯、
0: 我什么样的材料会展现什么样的一个明暗效果，这个我就不够深，不会那么生搬硬套，孩子们可以听得懂，而且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哎，那我就明白了。那么再往深层次一讲，我们希望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当他遇到一些所谓的奇装异服，当他遇到一些所谓的小众文化的时候，他能有一个明辨是非了，他不再通过一些视觉上的东西去彰显自己的性格啊，显得自己很酷，但他其实对这个事情或者给身边的人啊，父母啊，学校啊，老师啊，社会啊，他带来了一些视觉张力吧，我们不能讲它是不好的。当他真正成年了以后，他真的去喜欢这样的东西之后，那么他朝他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在未成年人的这个状态的这么一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传统的。那么我一开始去跟他，我们如果一开始跟他说你这样不对啊，抵触心理，逆反心理，
1: 嗯，就来了。你说不对，我偏觉得对，
0: 啊、对
1: 觉
0: 我觉
1: 得
0: 对，你凭什么定义我嘛？
1: 嗯，
0: 孩子会说嘛，
1: 嗯，
0: 你不能定义我，你不能定义我，当然不能定义你。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东方，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们没有说其他地方的不好，没有没有，美是有各种
1: 包容性的，
0: 对，包容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美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涉及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啊，我们的历史进程，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进展产生了这样独特的文化，那么我们你在接触外面文化的时候，先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先学明白，
1: 嗯，
0: 先学明白，先知道，然后来明辨一个是非。所以一些美育教育其实它就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明辨是非，通过这个手段让他知道，是让他去知道哪些东西我先接受，然后之后再判断，这样它是这么一个切入点。
1: 嗯，所以就说能多看一些美好的，或者多看一些比较高品质的演出也好啊，
0: 嗯，对，
1: 展览也好啊，
0: 对，
1: 他自然就有这种辨别能力了，
0: 对，
1: 而不是要很生硬的告诉他这是美的，这是丑的，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这样的一个非黑即白哈，
0: 对，对，
1: 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认知和界定，
0: 对对 对,、嗯、对, 对, 对。
1: 那现在您所从事的是给孩子们做一些美育的工作，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您也接触过很多，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设计啊，其实这都是和艺术也是相关的，包括您本身也是一位独立艺术家，也是一位策展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从原先单纯的做设计慢慢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这种事情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其实它没有具体的规划，
1: 就顺其自然。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生都是这样子，
0: 对，它其实没有什么规划。那说我从小要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厨师呢
1: 我女儿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收银员，因为她觉得要买一些玩具好玩的东西都要先经过收银员这一关，所以她特别想当收银员。所以就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机遇。
0: 对，它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呢之后实验室做一些文创，那么文创这种东西它很迷嘛，我们做设计它这种东西是很迷，就像美各花入各眼，我们作为设计师有设计师的语言，那么呢艺术的高度可能够不到，但是每一位设计师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个东西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没有一位设计师说觉得我自己的东西是不好的，
1: 不然也不会拿出手了，
0: 对
1: 吧？
0: 然后如果说不好，就是你不理解，就是你不理解，
1: 就你不懂我，
0: 哎，你不懂我。但是其实不是啊，我们设计来的东西是要给别人用的，
1: 嗯，
0: 是让大家去欣赏的，对吧？那么我不能，我设计的东西只有爸爸妈妈说好吧，只有我自己说好吧，是吧？那么呢，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不能这么固步自封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我们说不能这么啊，那么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呢？
1: 嗯, 嗯，
0: 所以呢我们孩子们的绘画，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接触到了原生艺术。原生
1: 什么叫原生艺术呢？
0: 原生艺术呢就是宽泛的说就像是这个孤独症的孩子。
1: 嗯嗯嗯，
0: 那么呢哎，文老师你之前也做过就是孤独症的孩子的
1: 视频，对对对，一些活动，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群体嘛。
1: 嗯嗯嗯，
0: 对吧？那么上帝给他

0: 啊，关了一扇窗，那么肯定关了这个门，那肯定打开了一扇窗。那么发现他们在绘画方面呢，很多原生艺术是有天赋的。对吧？他们对于颜色的搭配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要经过了很多年的去学习啊，可能要去背色卡啊，我这个有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是有固定搭配的。那么他们
1: 天生就有这个敏感度，
0: 他们对天生有敏感度，而且很多东西教科书上没有的，他们自家就做，也没有人教过他。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些孩子的东西把它去文创化了，那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孩子们去绘画的一些，像一些博物馆，那他也很开放。那么他拿了一些馆藏的一些文物啊，或者一些藏品，那就让孩子们照着画呗。那么我们画出来的东西啊，成年人画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被条条框框给框死了，我们会按照严格的技法，按照严格的去复刻它。
1: 就是太阳一定是金黄色的，
0: 对，
1: 这个大海一定是蓝色的，
0: 一定是蓝色的。
1: 但是在孩子眼里可能不是这样的，
0: 他不一样，他天马行空，什么怎么都来。然后我们再把他们的画去收集起来，然后呢，再去在他们画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文创化的这么一个改造，然后去生产出来。那孩子很开心啊。我画的这个画，原来画的画只有爸妈妈啊一叠一叠放到文件夹里边全部收藏起来。
1: 对，那我们在家也是这样。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做出一个东西去之后，孩子们可以拍照，爸妈妈可以发朋友圈了。对吧，他有这个分享的欲望。那么有这个分享的欲望，这个事儿他就可以做。哎，后来我们就开始几个好朋友，我们就开始，然后也包括那个圆梦教室啊，包括江苏暨南京少年警校。那么呢，有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基础。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开始做起来了。就开始做了。然后呢，那因为接触的孩子们会去比较多，那么呢，他有这个想法和创意，他有这个萌芽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他肯定呢，我们也在这方面一些发现，那孩子有些绘画出来的东西，社会上面不太好接受，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太多了，
1: 就是太抽象了，是吗？还是什么一个概念？
0: 他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1: 你说是孩子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0: 对，孩子接触的信息，手机啊，平板啊，网站啊等等接触的信息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他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可能对他没有什么正向的帮助的。对吧，这个其实我说的这个比较直白了，没有什么正向帮助。父母看到这个东西也会很担心。那么父母对这个东西他就进行了一个批判式的这么一个，你这个画的这个东西它涉及到了，
1: 就是有点太暗的，或者有点
0: 或者是
1: 看着有点让人有点压抑，或者有点阴郁，
0: 或者跟生理相关的
1: 有关的，你以后就不要画这种，
0: 你不要画这个，孩子他不理解啊。其实他的世界，我只是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加了我自己的理解。后来我们就想，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美育方面的工作，美育方面的工作，让孩子们可以来明辨一个什么东西，我内心世界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去区分它一下，它不是那么，就是，这个可能有点词不达意啊，因为公开的这个。稍微的要注意一下。我们毕竟走在大街上面，我们因为绘画嘛，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么你走在大街上面，你做的一些行为，我就举个例子啊，我走在路上啪吐一口痰，那我说他是彰显个性吗？那我不能说他彰显个性吧，他肯定这个行为是错的嘛。
1: 因为你的作品，他可能是会让更多人会看到的，这样一个有。不叫传播度吧，但至少是说周边的其他的小朋友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周遭的一些人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对，会一些负面
1: 这么理解。
0: 对，他就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于他来讲，孩子不知道呀，你能说孩子错吗？孩子他没有错，我只是把我看见的东西展现出来，
1: 表达出来
0: 而已了。那么最后就会变入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怪圈，你不懂我， 你不知道我可能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么你成年人想的

0: 是很多的呀，会给它赋予很多很多含很多很多含含义的。
1: 但是小朋友的世界就很简单。
0: 对啊，那么我们不如就刚才文老师你问我的，我们就不如在这个方面，哎，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往是如何去表达的。
1: 嗯，
0: 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表达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表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嗯，
0: 等你成年了以后，你完全可以彰显个性。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还是个小学生，你还7到12岁。
1: 嗯
0: 嗯，那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大胆的去表达自己
1: 的
0: 内心，对，更适合做些什么样的表达？
1: 对，这个一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美育哈这个领域。但其实刚才我问到您的，就是其实您在做美育之前，也在做其他的一些跟设计有关的工作嘛，包括策展啊等等哈。
0: 对对对，
1: 也是刚才讲到了这么一个契机，接触到了和孩子有关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才转向了做孩子美育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面。
0: 对对对。
1: 对，那么您之前策展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包括您在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类工作，是一开始就直接跟孩子有关吗？就跟孩子就接触了，还是原先其实也不是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
0: 也没有，
1: 对啊，
0: 也没有。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嘛，最早不是学做建筑设计的嘛，当时是在国外留的学，在丹麦留的学，学的是建筑。学的是建筑之后呢，回国之后呢，还是想跟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发现这个设计这个行业嘛，它很卷嘛，这是跟生存相关的。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还去做一些平面设计的方面的内容，然后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创类的一些展览。然后呢，希望呢大家可以能理解我，然后来买这些货。
1: 就是
0: 对，
1: 总之就是设计师也是需要有一个出口的。
0: 对，设计师是需要出口的。设计师，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正好又是因为你刚才都提到了，我们的认识都20年了，那个时候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呢，当时正好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国外去发展的时候。对，在国外，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和很多也是很多朋友，然后呢我们做了，就是也去回到我们原来的学校，然后呢和在当地，在国外当地做了很多中国相关的这么一个展览。对，很多很多相关的展览。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事呢，就是要让我们中国的建筑啊，我们中国的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
0: 。我们不论是看故宫博物院啊，都是大理柱，都是木头的啊，都讲到金丝楠木啊。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两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呢，就是北京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建筑的大楼，
1: 大裤衩。
0: 大裤衩。我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之后，我的同学啊，当时我丹麦同学就说：“这个网图。”绝对不是中国人做出来的。
1: 不是，他不相信是中国人设计的，也不相信是在中国的建筑。
0: 对，他不相信。然后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他假期来中国旅游了，
1: 就特地要来一看究竟，是吧？
0: 不是，他是之前就来中国旅游了。他说中国的高架桥跟科幻世界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北欧嘛，北欧的楼很矮嘛，一栋楼上面贴个名牌，18几几年的房子，17几几年的房子，一用好几百年都没有空调，没有暖气的，对吧？都是那个，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后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做了很多模型，然后呢，把它到北欧去乡下，给他们普及一下什么是东方大国的神秘。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当时门票卖的还不错。当时门票卖的还不错。我们当时做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时候呢，也是另外一个事情，就特别的那个，这个还是我们自己人说的，就讲说我们讲说我们中国的木质结构啊，大家之前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就是中国为什么西欧啊，包括像天鹅堡啊，然后呢像这个，他们都是石质的建筑比较多。说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石质的建筑，是因为中国数学不行。我当时就来火了，我说中国人数学不行，赵州桥、南京无量殿，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些东西凭空冒出来的吗？外星人给我们建的吗？对吧？那只是因为 社会结构不停，结构它不一样，而且发展，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很早，就是我们一直讲说我们以前清王朝是封建制度啊，其实不是的，清王朝以前，我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啊，这是当时跟他们去开辩论会的时候，我们讲，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不是封建制度了，我们是中央集权制啊。什么是封建制度啊？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啊。封建战国春秋战国，像欧洲你们那边点很多地方，几个村就号称一个国了，那么你有防御的要求，所以像日本对吧，它是大明的制度，所以说它有防御的要求、嗯、在那种文化之下，他们的城堡都是石质建筑的对吧，但是
1: 要牢固，
0: 哎，要牢固、嗯、因为过了这个城堡你就没有地方保护你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虽然也是经历过战争王朝更迭，但是从春秋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我们就是个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绝大多数路上是很安全的对吧，我们更加是要住的舒适啊，我们开始考虑的是我们不是讲了中国吗，臧福之美，礼仪之大，孔子都说吃东西是要细致的，我们开始考虑住的是要舒服啊，我们开始考虑到玄学东西是要有风水的，
1: 嗯，
0: 我们住的地方要通风要纳气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建筑结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期许和想法的，那么在他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所以说木质结构相对于比较多。当时我们开了辩论会，吵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开这个辩论会，所以说啊，那么去说服对方，
1: 嗯，生活不止眼前，
0: 我们这个建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因为我们当时原来都是学建筑的嘛，
1: 嗯，
0: 因为当时也是 international 的班，所以当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学也比较多。那么大家会把自己国家的建筑，现代建筑、古典建筑
1: 都拿出来，比较一下，聊一聊，
0: 大家 battle 一下嘛。因为他 battle 的过程当中，因为学建筑当时他作为一堂课嘛，他更多的是为了讲这个力学结构嘛。
1: 对，
0: 啊，他为了讲这个力学结构嘛，
1: 而且可以聊到不同国度的这样一个文化，
0: 对，
1: 各种的交流，
0: 对，各种的这么一个交流。你像天气比较炎热的这么一个地区，
1: 嗯，
0: 对吧？他们就讲究比较。啊，通风啊，或者这样，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你北欧的城堡根本就不能住人，常年阴湿，见不到阳光。
1: 确实，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度都有很大的关联哈。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同领域还的确有不同领域的故事和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待会儿在半点之后也会继续的跟石老师再聊聊他的领域。我们稍后见。收的时候，
2: 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就像您刚刚说的，坐到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去做创作啊，做这样的一些设计等等哈。那么也要再为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施兆林老师呢，他是一位独立设计师、策展人，一直长期深耕设计创作和艺术策展，致力于美育普及和公共美学传播，一直就是在用专业的视角来打通艺术和生活的边界。而且呢，我们前半段也聊过了，施老师现在重点做的是和孩子们做一些美育教育的工作哈，但是这也不是说从您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一下子和孩子们打交道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0: 对对对，
1: 那在跟孩子打交道之前，其实您是一位设计师，刚刚也说到了一些很好玩的和设计有关的小故事啊，我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
0: 对，这个是 其实因为

0: 我原先学建筑设计，
1: 嗯。
0: 做建筑设计，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又做的是平面设计，因为是拿的两个学位嘛，是拿的两个学位，因为
1: 就是建筑设计和平面设计也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学科。
0: 是不一样的学科，是一个不一样的学科，一个呢是完全是像平面，像我们当时叫多媒体设计，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多媒体的设计已经开始起步了嘛，大家觉得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会更有帮助，它的应用场景会更广。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毕竟人命相关嘛，对吧？而且呢它这个也比较重，那么呢我们就还是考虑到既然有时间啊，那个时候呢又是相对于比较能学习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把这两个学科呢我们就而且又很多东西它很通。
1: 是，你看建筑和这个平面设计，它都是和设计有关的，
0: 都跟设计有关。
1: 不管是一个立体的落地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还是这个平面上的一个设计图啊，
0: 对
1: 啊、一个海报呀等等啊，它其实都是需要审美的。
0: 它基本的学习就是立体设计、
1: 嗯，
0: 那么多媒体设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再是以版画，不再是以这个工笔绘画啊。就是物理层面的这么一个绘画为主了，它很多是要应用到一些现在的就是电脑啊手绘板啊学这个方面的就更多了。它在构图它作为一个基础之后，它下面还做了更多的这么一个细分，对吧？那我们现在开玩笑说平面设计，这个平面设计的表达门槛不是降低了吗？现在有 AI 了吗？
1: AR, 对，
0: 现在有 AI 了，
1: 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其实我是觉得，在不同的时代，只是工具不一样。你看，之前是用笔在纸上直接画构图，后来有了电脑，再现在有了 AR。但是回归到最本质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聊到的，你怎么设计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创意，你的审美是什么，什么样的颜色是得给 AI 输入这样的指令的，
0: 对呀、啊，
1: 它才能达成， 是吧？
0: 对，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俩都用 AI， 对吧？我们现在跟 AI 说话，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会截然不一样，因为毕竟学过设计的他对构图是有理解的，他能清楚的表达，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在我的脑子里边已经成型了，我只要用语言去说出来。那么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过程，而是在脑子里成型的那个过程。我先得明确的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不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这点是差异是很大的。这点上我对于一个东西的表达，我要什么样的颜色，它在几分之几的位置，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图啊，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对吧？好，我们现在打开 AI，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风格现在有上百种了吧？我每一种风格能呈现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其实学过美术的，他心里都有数，他心里都会明白我要的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1: 是。
0: 那么不明白的，他也会以后也会明白，因为他可以一个个试嘛。
1: 用多了，对，
0: 他可以一个个试嘛。
1: 知道了，
0: 但是说白了，但它也是一个学习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 AI 会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我说暂时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但是改图这件事儿它的确是给我们节约了大量的这么一个
1: 时间，对，就提升了效能嘛，
0: 提升了效能。所以说其实从美这个东西，说到美这个东西，说到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那艺术家都是大家会聊说啊，你是个艺术家，但是我们达不到那个层次。那真正艺术家，那是在我们心中，那是
1: 类似于像梵高一样，
0: 对，他们是殿堂级的人物，现代的像包括柳传忠老师啊，像这种工业设计那种大神啊，那他们才是艺术家。我们就是一个设计工作者，我们设计工作者的内容就是我们完成别人对我们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完成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尽量把这方面的工作给做好，

0: 好，这是我们的想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在完成工作的这个同时，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些艺术表达，我们能做出一些很好的，做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我想要的一些事情。像我同事不养猫吗，像我同事养猫，然后这时候艺术的长处就出现了，就是学过画画的长处就出现了。我同事养猫，他发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的猫非常漂亮，对吧？这时候啊，就是好久没拿画笔了，我们就拿一个，我就拿着笔啊，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哗哗给啊给同事画了一张素描啊，其实猫画了一张素描啊，他那个猫叫福大，我们就写个福大啊，施兆林几年计划 design by 啊，然后送给他，同事很高兴啊，对吧？这就是其实学习美术、学习艺术的创作、学习艺术的创作。他能在生活当中跟学音乐一样的，我不一定非要拿他去吃饭的。
1: 嗯，
0: 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情绪的地方，一个展现精神状态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对吧？我艺术嘛，美术嘛，那大家绘画，然后在我们心头有压抑、有烦闷的这么一个时候，它是一个调剂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学音乐的他自己拿个吉他自弹自唱啊，那帅呆了，对吧？那我相信我同事也觉得我帅呆了。体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看见它，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因为在说文当中，中国说文解字当中，对美等同于善，美亦同善，它就是好的，那么这就是美，这就是美的嘛。当我看到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那么可能这就是不好的。但是我现在啊，每一个没有见过他的人啊，就觉得哎呀，这小姑娘太可爱了啊，这个小孩穿的好漂亮啊，都要过来拍照，都要合影。那我的自尊心，我的这种，
1: 就是讲的文化自信哈。
0: 啊，文化自信啊，问你是哪里人，我中国人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嘛，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就很。啊，这个我觉得对美育教育做了很大的贡献，
1: 也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
0: 对啊，特别骄傲的事情，很微不足道。但如果说我们大家那从小就对这个事情，他就很自豪、很骄傲，我们大家都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很快的，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就到国外上面。那么，而不是说人家一定要到中国来，穿在中国。穿上哦汉服，感觉像景区到了景区
1: 打卡拍照，
0: 打卡拍照一样的，他来。

0: 角在设计文创这个点是怎么想的？
1: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的想法，一定要把它文创化嘛。
0: 嗯，
2: 用的语句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3: 故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2: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下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又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除了导演毕赣特别喜欢雨，还有一位娄烨，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到广州城中村里的一场暴雨。电影讲的是广州的冼村正在拆迁，唐艺杰在暴雨的夜晚被杀害，娄烨的手持镜头在那场暴雨里面疯狂的晃动，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仰》。一句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字，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字，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5: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拍雨，侯孝贤。我们首先说到这样一部《千禧慢播》，拍的是台北的夜雨还有霓虹，讲的是2001年的台北。Vicky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禧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月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借口。

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啊。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酒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九分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在木星。其实朴树和聂隐娘挺像的，人不在江湖，可江湖却在等他。

0: 江水茫茫。
1: 你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

蓝色大门里的雨是。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依依》，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

我们来听到《一》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啊，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啊，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啊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从南京到台北，从这边的雨下到那一边，一把青里的雨是一首时代的悲歌。我们来听到这首《东山一把青》，它就是那个雨夜舞厅里的时代悲歌。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啊，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怪1999年的春节下着雪，2014年的秋天下着雨，而2025年的澳大利亚飘着陌生的雨。涛儿在雨夜选择了张晋生，抛弃了梁子，后来他在雨中的高铁站送儿子出国，在雪中的黄河边独自起舞。所以贾樟柯拍汾阳的雨是黄土色的，带着煤渣还有乡愁的味道。我们来听到这首叶倩文的《珍重》，它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线索，也是雨夜车站的最后一面。涛儿对儿子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可是叶倩文又在歌曲里面唱，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

今天听了很多影视剧里的雨，有的时候雨是暧昧，雨是离别，有人为雨欣喜，也有人为雨叹息。而你听到这些和雨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湖，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0: 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这个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2: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1: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3: 常理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1: 民营企业没这个常理。
2: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1: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4: 巴斯厂的事就交给我吧，
1: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5: 咋才回来呀？
6: 十字刘又来找我了。
5: 这还没完了，想都别想。
6: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哥干嘛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但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活有点少啊。
1: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
2: 哎，
1: 一个就够，一个就够。
2: 你站，我来，
1: 走，站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往这墙想，那不就来了吗？这你举手不拿了吗？
0: 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开心。
0: 你说不一样，
4: 干啥呢？这嘴来嘴去的，
3: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0: 行，那今天你
1: 行。
5: 大家有没有？
6: 有我。
5: 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
1: 这磨唧唧的了。
0: 谢谢。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0: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0: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这就办别的事儿。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的事了？
0: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3: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0: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吧。
0: 啊，走吧。
7: 有没有用过的？
0: 哎，这儿。
8: 不行，你这事该做去吧。
9: 这么多活，
8: 说啥呀？
9: 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10: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4: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是新来的书记。
11: 找周书记？
4: 哎，
11: 你约了吗？
4: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1: 哎，藏着你干啥？
12: 秉坤，哎，长哥来找你哥
4: 啊？啊，
12: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11: 哎，这边走，慢走。
13: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1: 啥时候？
13: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10: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3: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9: 白手起家鬼才
13: 行。有什么问题吗？
14: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1: 对啊，

0: 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1: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2: 真的。
1: 你真没帮你弟弟？
0: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1: 哟，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3: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4: 怎么了？
3: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4: 你先在这儿，有点
3: 紧急情况。每一个群众，
5: 老杜，别闹了。
6: 是啊，最重要啊。
7: 让开，
8: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9: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8: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9: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8: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9: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8: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9: 老书记退了，
8: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3: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4: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志明要见你。走。
9: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0: 对，
9: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的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出一大块。在那边，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0: 多大了他？
9: 58。杜师傅，
8: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3: 老海，我也不行啊。
8: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10: 杜师傅，那我能吗？
8: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4: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8: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0: 心里话好啊。
4: 秉义，周书记，
0: 我愿意听心里话。
11: 周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8: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1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8: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11: 您坐。
8: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11: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
8: 哎呀，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11: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8: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

0: 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1: 把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2: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3: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1: 你没事吧？
4: 没事吧？
1: 你找我啥事儿？
4: 找你？
1: 你是不是石宝生的？
4: 我找长哥。
1: 怎么样？
5: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6: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1: 哎，你爸呢？
6: 奶奶，大爷来了
7: 啊！林毅，
1: 哎，那郑娟呢？
7: 嗨，郑娟是去看他弟弟去了，他弟弟病了。
1: 啥病啊？
7: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1: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7: 妈给你沏杯茶。
1: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7: 哦，
1: 那个。炳坤上班去了
7: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1: 那我看看他去。
7: 哎。

0: 武汉，武汉，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了。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说，咋的？你不喜欢这么干？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
1: 你说没说过？
0: 谁？
1: 纯自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先说，走，别倔了。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芒种，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字，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张大夫怎么样啊？
2: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3: 是。
2: 好，
3: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补充送回去。
1: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得回去上班吧。
4: 不用了，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3: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4: 住院干啥呀？
3: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1: 走。
5: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0: 秉坤出事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十一路也太慢了。你要不骑我车去？不用，别管了。
1: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顾威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了。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

0: 哎，小宁，
1: 冬蜜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
0: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都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冰工厂看我哥？
1: 为啥？
0: 上回咱俩不在书店正面就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是跟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的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像我妈说的，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边鹏哥，你说是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孙小宁。手绢咋的都写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1: 所以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2: 冬梅吓坏了吧？
1: 我也吓坏了。
2: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1: 现在是和平年代。
2: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1: 还想继续干？
2: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1: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
2: 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1: 思路很清晰啊。
2: 所以啊，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1: 好，秉义啊，
0: 你们谈好了？
1: 秉义啊，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2: 覆巢之下没完卵。
0: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2: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0: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1: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2: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

0: 天有不测风云啊。
1: 嗨，七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攥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对对，马氏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0: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1: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啊，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1: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0: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1: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0: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1: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除去苍外，张大郎要先领，其他的军爷们不分高低贵贱都让着他。这李牧一看，感觉这位傅千户是大有来头，再也不敢怠慢，忙跑进去报信，一口气功夫又跑了回来，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地说：
3: 张大人请进。
2: 张大郎鼻子里哼了一声，噔噔噔几步上了青石台阶，反剪双手跨过门槛，又回过头来对广场上的军爷们挤眼说：
4: 你们等着，咱张某给你们出口恶气。
2: 张大郎随着吏目进了大门，绕过赵壁便是过堂，由过堂往左是楚基仓大使的关系，往右是一溜十几座的库房，过堂里现已经站着两名九品官员，等候着张大郎的到来。他们是楚基仓大使王松、户部官正金学增。李牧对双方做了介绍，王松知道这张大郎的来头，因此表现得特别谦恭，尽管忙得团团转，他还一定要请张大郎到官歇叙茶。张大郎也不推辞，到了歇房坐下，下了一口茶后开口问：
4: 你们储气仓里藏了多少胡椒苏木啊？
2: 各仓储里收藏的品木数量

0: 属于机密，不可轻于人言。王松只得嘿嘿笑着，打马虎眼说：“哈，有一些，咱们这储气舱除了胡椒苏木，也还保管着另外几种物品，
1: 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你们这都有。”
0: 王松听出了张大郎口气不大友好，连忙引开话题说：“
2: 啊，不不不，这些值钱的物品不归储气舱保管。张大人，您就在这里歇息喝茶，贵司衙门的折凤卑职安排人与你手下人对账发放。”
0: 王松说着就要起身，张大郎连忙喊住他：“
1: 这么大的事情，怎好让手下人办理啊？本官要亲自去。”“
2: 啊，这样也好，那就请张大人挪步。”
0: 王松领着张大郎来到城房。此时，张大郎带来的私物已经办妥了账面手续。北镇府司衙署中有品级的官员差不多200多位。核实下来，胡椒苏木两种每样都超过千斤。几位差役拿来麻袋正欲装，张大郎又把他们拦住说：“
1: 慢着，哪能这样装啊？”
0: 几位差役住了手，望着王松听候指示。王松早就注意到张大郎是有意找茬，心里头颇为紧张，小心翼翼地问：“
2: 张大人，您认为该如何办理呀？”
0: 张大郎问站在一旁的本衙司务：“
1: 咱们衙门官员的花名册你可都带来了？”“
2: 带来了。”
0: 张大郎转向王松：“
1: 就按咱们提供的花名册，你一份一份的称好装好。”
0: 王松面露难色，支吾着说：“
2: 这得多长时间呢？外面还有那么多衙门的人候着呢。”“
1: 咱不管别人，咱北镇府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
0: 张大郎的态度蛮横，故意刁难。王松隐忍着不敢理论，转而问站在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金学增：“
2: 金大人，你看该如何处置啊？”
0: 这位金学增生得白白净净，一副儒雅之相，只是一双小眼睛总是眨巴个不停，
2: 让人体会到他的狡黠。
0: 他本是隆庆二年的进士，放榜后不久就分来户部官政。所谓官政，并非实权，只是官员等待分配的一种过渡。大凡一个新科进士一时无法分配，吏部便让他们到各大衙门临时学习政务，官政一名由此而来。分到刑部则称为刑部官政，分到兵部则称为兵部官政，如此类推。官政虽挂级别很低的九品县，但并非所部的正式官员，只是一个衔草。金学增来户部待了不到一个月，已是岁末，忽然得信家父去世，只得回到浙江老家丁忧三年。今年三月期满启程来京，一路游山玩水到户部报道，已是六月初了，正值隆庆皇帝大行，各衙门乱成了一锅粥。吏部文选司给他入了世袭，仍然遣他到户部继续官政。户部新旧更替，加之他又不是在编人员，所以也没有人管他。左耳官让他临时到杜知司来帮忙，因房子太挤无法安插，四郎竟让他这个有品

0: 的官员到书算房和八个吏目挤在一起，在门口处支了张桌子安身。他也不计较，不消三天就和吏目们混了个脸熟。只要一落空，他就到书算房里摆龙门阵，说了京城说外地，说了大内说衙门，从官场说到赌场，从窑子说到书院，指东道西说闲扯淡，把他满肚子的杂碎尽兴地抖了出来。吏目们虽然都是见多识广的京油子，却无不折服于他的口辩之才，每日里竖着耳朵听他棉布丝布的乱扯，竟然常常忘了做事。王国光上任之后，整饬布置，又是盘存又是清账，各司科顿时都忙得是一塌糊涂，吏目们再无闲空来享着耳福了。金学增倒也识趣，一连好几天在书算房里免开尊口，去文读房里借了些档案底报来看，但房中整日算盘珠噼里啪啦乱响，聒噪的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恰在这时，他这是转移矛盾，却也不得不回答，一杯之看还得按章程来办事啊。张大郎缩着金学增，心中暗想，
1: 这大概就是刚才那位官员咒骂的金官政，瞧他贼眉鼠眼，就不是个好东西，待老子调教调教他。
0: 于是故意大惊小怪地嚷着，
2: 哎呀，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0: 金学增脸色一沉，张大人怎么如此说话呀。张大郎用折扇敲了一下金学增的肩膀，以一种侮辱的口气说，
2: 咱张爷从进这储气仓的大门就看见你耗子样跟着，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嘴巴却是个死的。王大师，这人是干啥的呀？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张大郎问，王松赶忙回答，
4: 回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官正杜之司派来的监理。
2: 监理什么呀？
4: 就监理胡椒苏木折俸的发放。
2: 他娘的，六个指头搔痒，偏躲出这么一道来。
0: 张大郎骂骂咧咧，接着又拿眼横着金学增，轻蔑地问，
2: 金馆长，你刚才说到章程，什么章程啊？
0: 平白无故受此羞辱，金学增一张白净的脸涨红到耳根。尽管张大郎进来之前王松已经介绍了他的底细，但此刻他仍然向太岁头上动土。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他硬朗朗地回答，
2: 储气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抚司200多名官员若一个一个的劫富，今天一天都撑不完，撑不完也得撑，就这么办。
0: 张大郎已是哑人，眼珠子瞪得跟牛卵大。金学增也不甘示弱，回敬说，
2: 张大人，你既然插队进来，众人忍让也就罢了，现在无理取闹，公堂之内

0: 起诬枉法。好你个鸟官正啊，竟敢教训本官。
1: 张大郎没想到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书生竟然有如此大的胆量，于是嗤的一笑，揶揄着说，
0: 看看你穿的是什么，几只小麻雀前胸后背的乱飞，老子身上穿的你可看清楚了，是一只大熊皮，你有什么资格和咱讲话呀？
1: 张大郎挖苦金学增是一个九品官正。金学增冷冷一笑回答说，是的，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里最小最小的官儿。但是我这个小官是乡试会试这一程程考出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从正途上得的。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是怎么来的呀？如此一问等于是戳了张大郎一刀啊。因为他的官毕竟是开后门花大把银子买来的。他顿时恼羞成怒，举起扇柄朝金学增劈头就打来。金学增一躲，头上的乌纱冒翅被扇柄给击断了。金学增跳到一边大声嚷，张大郎，你胆敢行凶？
0: 老子行凶怎样，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这金榜题名的野狗。
1: 天子脚下岂无王法？
0: 一个鸟官正也配说王法？
1: 张大郎顾不得官真体面，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城房里把金学增撵的是团团转。胆小怕事的王松跟在张大郎的背后劝说，
2: 张大人请息怒，有事好商量啊。
1: 说着就先拉拽张大郎的衣袖。张大郎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那才是真，顿时迁怒于他，回转身来狠命推了一掌。王松猝不及防仰面摔倒，后脑勺重重地摔在砖地上，顿时身子一缩，四肢抽搐起来。这个当金学增已跳出正房，与闻讯赶来的守仓小校撞了一个满怀。小校问
3: 金大人出了何事啊？
1: 金学增气喘吁吁地回答，
2: 有人在这里行凶动武。
3: 谁呀？
1: 小校言犹未了，只见张大郎抓了一把铲子又从屋里扑出来冲向了金学增。
2: 快把他拿下！
1: 金学增一边对小校嚷着一边撒腿就跑。小校见追打者是个武官愣了一下旋即上去阻拦，没想到这张大郎气红了眼也不问青红皂白，竟又抡起铲子朝那小校拦腰扫来。亏得小校手脚麻利一步跳开，不然呢这一铲子挨上不死也是个终身残废啊。小校见这官人已是完全发疯了，立时命令与他同来的七八个兵士将其团团围住。面对一下子逼上来的七八只枪矛，张大郎色厉内荏地嚷着，
3: 你们想要怎样？
2: 把他轰出去。
1: 重又走进来的金学增跺着脚命令小校，小校息事宁人对张大郎好言相劝，
2: 这位大人你自己走，省得小的不好交差啊。
1: 张大郎见自己孤视，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丢铲子指着金学增咬牙切齿地骂着，
0: 狗日的，你等着看我张大爷怎么收拾你。
1: 张大郎说着已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出了大门，他前脚刚走

0: 房那边的李牧又尖叫起来，
1: 金大人快过来呀！
0: 金学森赶紧跑进了城房，只见王松躺在地上，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已经蓄力急糊涂了，一声声地喊着王大人，也不知如何办理。金学森蹲下来仔细一看，地上没有一丝的血迹，他伸手在王松的后脑勺上摸了摸，只感觉塌陷了一块，他隐约的感觉这是颅骨破裂，血瘀颅中，刚才撒腿狂奔已是爆出了一身臭汗，这会儿额头上更是汗下涔涔了。
1: 金大人怎么办呢？快找副担架来，把王大人抬去急救。
0: 得了，
1: 领着几十个官兵操着家伙杀进来了。
0: 金学森豁然站起来，咬着牙说，
1: 天子脚下岂无王法，你们守护兵士都操家伙奋勇抵抗。
2: 是。
0: 小小领命而去。金学森又喊过一位李牧，吩咐他说，
1: 你赶快从后面出去，到户部禀告这里的情况。是，小的遵命。
0: 那李牧刚跨出城房，又回头说，
1: 金大人，小的看到张大人好像要找你寻仇，你也得躲一躲呀。
3: 对啊，请金大人暂且回避。
1: 谢谢诸位的好意，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金某怎能离开，要死我也只能死在这储机仓库内。
0: 说着，金学增朝在场的诸位拱了拱手，整了整衣冠，挺胸出门，朝杀声震天的大门那边走去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5: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陈干，愿意为国分忧的官员。这是个重大事件，过两天咱专门再来请示。张居正着急地说，今天为何不讨论呢？今天有比这更急的事情啊。叔达，后天是什么日子呀？张居正脱口回答，7月20。他不懂王国光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不解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呀？王国光嘴一咧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是干扯了扯嘴角。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国光干扯了扯嘴角说，你是官当得太大，不做具体事了，所以记不得了。再过几天是发放月俸的日子，京师的官吏合起来有1-2万人，每月应发放的本色俸银是12万两，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张居正问。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吗？王国光两手一摊，一脸的苦相，若是有一丝办法想，咱就不会来啰嗦你了，实在是山穷水尽呐。张居正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一个首辅上任的第一个月，京官就领不到俸银，这可真是破屋又逢连夜雨。张居正顿觉胸口堵得慌，嗓子也是干得冒烟。第一，趁他下茶的功夫，王国光继续说，千难万难打磨不开，也就是这两个月，过了这两个月咱就有办法了。张居正嗯了一声，由此沉思着问，临近州府的超库州也无银可调吗？王国光伸手抹了抹鼻头渗出的细密汗珠，回答说，这个主意啊咱也想过，行不通啊，各省府的官吏俸禄都是从各省府的超库里领去，因多年赋税催缴不力，各省府超库也大多是入不敷出，你调他的银子等于是夺他一生官吏的俸禄，总是省府答应，底下的官员也不答应啊，如此扯来扯去半个月也不得下地，这边的事情解决不了，那边又捅了个新的马蜂窝呀，赵兴昌的富商临时挪借呢，这就更舍不得了，一是又是皇朝体统，载诸史册必遭后人唾弃。

0: 而是你莫看官员平常爱财如命。你若告知本月俸银是从商人处告急得来的，马上就会舆论沸腾。那些自诩为孔圣人嫡传弟子的朝廷命官，这会儿就会个个都成为耻师周粟的伯夷叔齐，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弹劾咱们的各种奏折也会纷纷涌入内廷，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那么就临时拖欠一个月。哎呀，欠也不能欠，你这个首府上任第一个月就拖欠官员的俸银，叫人家怎么看你啊？这下张居正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人难道还能让尿憋死不成啊？王国光迎着张居正的目光，咱倒是有个馊主意。请讲。本月的折色银全部改用实物折封。实物？什么实物啊？王国光徐徐地说。户部管理的国库在京城也有二十几处，除了超库空空如也，余剩下各库都是满满登登。累年各州府县缴纳的食物，从笔墨纸砚、锣鼓铙钹，到炭米油盐、竹木藤漆，可谓是应有尽有。统计下来，大约有700多个品种。这些东西本来是供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入交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呢。这些物品因入库时间太久，还发生霉烂变质，每年各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有几十万两银子呀。以迂之之见，干脆选出几样库存食物，折价作为官吏们的俸银发放，这样既能解决库存压力，又解决了俸银，这无招之招也算是两全其美了。张居正笑着说，这个主意不错。好你个王国光啊，口口声声说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原来是在卖关子呀。咱不是说了吗，这是无招之招，是个馊主意啊。张居正伸手摸索着额头，冷静思考之后，他又说，这件事执行起来恐怕还会有阻力，布谷坐在这个首府位子上该有多少官员不满，他们鸡蛋里挑骨头，想找茬的人多的是。因此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得把前因后果仔细思量一番。食物折俸，好像国朝已有先例，待会儿我让书办查查。不用查了，咱记得成化五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见各库司灵罗阁增补侵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慈母诸器皿，皆为诸积尘日久腐坏，因此上书清充奉朝，皇上批旨润兴。王国光从容道来，凡涉及国家财政事无巨细，熟论古今，他都不假书簿对答如流。仅此一点就让张居正心里感到踏实，他暗自庆幸举荐得人，并由此感叹，官场中像王国光这样的明白人实在是太少了。张居正的眼神里重又恢复了自信，入关啊，既有先朝实力，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只是究竟用何等食物折俸还需详议。王国光立即回答，这个呀咱也想好了，就用胡椒苏木。 一是这两样物品国库收藏甚丰，足够供应了。二来，胡椒苏木历来由雀场专营，民间不许散卖，因此拿他们折凤，官员们很容易就能变现的。王国光这么做事想得很细，倒让张居正觉得自己的思虑都是多余的，不过仍然不免嘱咐，既如此，这件事就按你的思路来办。布谷虽不谙事情，但也约略知道胡椒苏木历来价值不菲，因此在折凤时还望入关不要太抠，多给官员们让一点力啊。这个不用首府操心，御旨自会办理。还有啊，为慎重起见，你将此事写成折子呈奏皇上，以求准旨。折子已经拟好了，请首府过目。王国光说着就从袖筒里抽出个奏折递上，张居正接过来笑着说，哈哈哈，入关哪，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走进直房，张居正收回了思绪，跟着进来的王传刚落座就把储气仓发生的事情背细讲了，却说张大郎撒野不到半个时辰，王传就闻讯率兵赶到了现场。其实械斗已经停止，张大郎听说王松死了，心中发虚，也知道天子脚下闹事可不是好玩的，便脚底抹油开了溜。但储气仓门前依然是人山人海，急得水泄不通，看热闹的领折缝的混杂在一起。由于这样一阵闹腾，原本就有怨气的军爷们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尽管领头的张大郎走了，他们却没有稀松下来。只见这个挽袖捏拳头，那个捅娘骂老子，你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我乌头黑脸赛死活阎吗？看见王传率领兵马前来弹压，他们也毫不害怕，皆因他们自恃都是簪缨贵胄，谅王传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这时正好王国光的八抬大轿过来了，立刻就遭到军爷们的围攻谩骂，有的人朝他啐口水吐唾沫，有的人朝他扔石块。慌乱中不知是谁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王国光

0: 王本是得了传信以后马不停蹄地赶来处理问题的，没想到一下轿还来不及说上一句话，就又挨骂又挨打，军爷们恨不得生吞了他。亏得王传拼死相救，把他塞回了大轿，在巡警的簇拥下离开了储气舱，不然的话很难说他会不会是第二个王松啊。听着王传的汇报，张居正心里头一抽一抽的，手心里全都是冷汗。王传的话音一落，他立刻说，储气舱那边现在怎么样了？王传回答，卫士一看情况不对，就下令关了大门，暂停给付，并且增加了保卫的兵士。闹事的武官究竟有哪些？在场的都闹了，跳得凶了也有十几个，那个调头的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王传欲言又止，张居正盯着他厉声问，怎么了？这个张大郎是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舅舅就是如今的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德用。哦，原来有这一层。张居正的眼中火花一燃一闪，脑子中迅速地浮现出一张总是笑眯眯的脸来，这就是邱德用。此人平常从不多言多语，但做事很有分寸，因此极得李太后的赏识。张居正没想到张大郎竟是他的外甥，立时感到这事儿有些棘手，若抓捕张大郎必然会得罪邱德用，若不抓，那些不明事体专扯牛筋的军爷们还会寻衅闹事。张居正顿时陷入了两难之中，半晌都没有说话。善于察言观色的王传这时望了望门外，压低声音悄悄地说，首辅，你背着看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张居正铁青着脸一拍桌子，混账，这话是你说的？大是大非的事情岂容拿来做交易？王传本以为揣对了张居正的心思，没想到是搔痒搔错地方，招来了一顿臭骂，顿时脸红到耳根，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张居正瞟了他一眼，张大郎现在何处啊？从储气舱走后，这家伙一头钻进了北镇抚司衙门，就不见出来了。这个硬头钉子一定得拔掉。张居正咬着腮帮子，你现在就去，务必把张大郎抓捕归案，卫士遵命。王传答应的爽快，可就是不挪身子。张居正催促，去啊。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小心翼翼地回答，首辅，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直接归皇上管辖，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是个巡城御史，就无权进去抓人呢。王传说的是实情。张居正听了，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决然地说，到皇上那里请旨不是两三个时辰办得下来的，况且你也说过这中间还有个邱德用，请不请得动圣旨还是一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要抢先手，只要把张大郎抓住，怎么处理主动权就在咱们手上，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王传猴精呢，听得出张居正对他讲的是心腹之话，连忙回答， 竟收复这一点不？北镇明白了，我这就派人到北镇府司候着，只要张大郎一露面，立马就把他逮住。他若不出来呢，咱就等。等不得，等过了今天，黄花菜都凉了。你必须设法把他骗出来。
1: 骗？
0: 王转眼珠子一转，对首府话中的玄机心领神会，笑着说，请首府放心，卑职一定把这件事办好。王转一走，已是中午，张居正胡乱吃了点东西，按照习惯午饭后他一定会眯一会儿，可是今天他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楚继仓事件的发生搅得他六神不安，思绪杂乱。上任首辅这一个多月，顺心事少，烦心事多，但是财政困难倒没有什么，主要是人事上的纠葛。他隐约感觉到暗中总有一股势力在与他较劲。高拱人虽然走了，但他数年经营提拔的官员多半都还在各大衙门担任要职，这些人明着不说什么，见了面点头哈腰，作揖打拱，好像一切都很平静。其实这些人是用软磨代替硬扛，这样一来各衙门都处在半瘫痪状态。政府机构中最重要的六部虽然大多更换了堂官，但是事繁权重的各司郎官却不肯配合，局势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比高拱在世更糟。近几天来张居正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虽然得到了首辅之位，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首辅之权，繁琐提倡少有响应。一个秉国大臣上演的竟是自拉自唱的独角戏。今天上午他郑重向皇上提出经查，原就是为了恢复高拱在位时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经查还没有开始，胡椒苏木折凤却出了大事，不但发生械斗，还出了人命。张居正慎重思虑，反复推想，觉得武官们闹事并不是偶然，保不准背后有人怂恿，有些人就是想趁浑水摸鱼把事情闹大。若不能及时把局势控制住，听任官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最终所有的矛头必定会对准他这个新任的首辅。众口铄金，金必削之，众人推墙，墙必倒之。张居正意识到这一点，顿时不寒而栗。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怀疑当初支持王国光做出胡椒苏木折凤这一决策是否妥当，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否定了。吃后悔药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何况国库空虚，也没有别的选择。思虑了一番，张居正眼里又重新射出那逼人的锋芒。他用手捏着鼻翼，提了一会儿身，然后朝门外威严地喊了一声，来人呐，卑职在。书板摇晃，应声入内。张居正扫了他一眼，说，传是兵部刑部两位尚书到内阁会议。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张居正女士。

0: 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下午时分，两乘四人抬轿子，一前一后进了北镇抚司的轿厅。前轿里下来的一个人约50岁左右的年纪，一张大圆脸，两道又疏又淡的眉毛下镶了一双总是半睁半闭的艳眼。他穿了一件大红装花裹件云蟒绸质地的铁里蓝衫，这一款的云蟒绸产自杭州，一匹只银50两，单从这件衫衣就可以看出来其人身份的高贵。他便是如今名动京师的巨大乾清宫管事牌子裘德用。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也是一名太监，叫廖军，是西新司掌印太监。凡供应宫内的柴炭，疏浚宫内的沟渠，安排节日采访一营杂事，皆为西新司的职责范围。这样两个人为何邀齐了来到北镇抚司衙门？说起来这里头还有个故事可言。却说王传从内阁出来，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把张大郎抓捕，请不来圣旨他是不能够进北镇抚司衙门抓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张大郎骗出来。既然闹出命案，张大郎也知道闯了大祸，轻易是不会走出北镇抚司来。思来想去，唯独能让他出来的人只有他的舅舅邱德用了。但是如何能够让邱德用心甘情愿地钻这道烟囱，却也是并非易事。首先得找一个邱德用信得过的人来传递消息。王传想破了脑瓜子才想到一个人，就是西新司掌印太监廖军。西新司属于大内24衙门之一，其管辖的几个炭厂柴厂均在北京城中。因为涉及这几个厂子的治安保卫，所以王传与廖军有了联系，交往既久，也产生了一些友谊。比如说王传每年都会帮着廖军偷偷卖一些大内专用的红罗炭或御膳房专用的辟儿柴，赚上一笔子昧心钱。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王传的好处，这种换手搔痒的事儿做多了，两人自然就成了哥们。邱德用任乾清宫管事牌子后，廖军曾私下对王传讲过邱德用是和他一起净身入宫的童年，几十年相处下来关系极为融洽。他要介绍王传与邱德用认识，让邱德用得便绑着他在李太后面前美言几句。王传点头应允，只是因为忙才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现在他决定走一步险棋，让廖军去找邱德用。于是派人去找廖军，扯了个治安上的由头，让廖军速来红罗炭厂旁边的一家茶馆相见。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廖军乘轿前来，王传早就要了一件青青雅士坐等。见他来了，起身打拱，廖公公是否用过午膳呢？
2: 用过了。
1: 那就看茶。王传吩咐堂官

0: 摆上了几样点心，沏了一壶朱兰熏出的太湖春笋。廖军端起杯子来，觉得太烫，又放了下来。王大人呐，你这猴急马急的找咱来，究竟是何事啊？
1: 哎呀，这真是个火上房的急事啊！
0: 说了个半截子话，王传便停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吊廖军的胃口呢。廖军果然急了，忙不迭地追问：
2: 有人在红螺炭厂挖洞，偷炭了？
0: 王传摇了摇头。
2: 那官场的牌子作奸自盗？
0: 王传还是摇了摇头。廖军的嘴一憋，尖着嗓子嚷：
2: 我的天哪，你这是让咱猜灯谜呀。
0: 王传勉强一笑，旋即又绷紧了脸，压低声音问：廖公公，你与乾清宫总管邱公公的交情究竟怎样啊？廖军一摸光溜溜的下巴说：
2: 好啊，昨儿晚上咱俩还在一起喝酒呢，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呀？
0: 王传朝前凑了凑身子，声音压得更低了：
1: 邱公公，可是出了大事了。
0: 廖军的心猛然一缩，端起茶杯又放下，问：
2: 什么大事啊？
1: 今天上午储气舱里发生的事你可知道？
2: 知道，不就是因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几个老军门嚷着闹事吗？这与邱公公有何相干呢？
1: 你知道带头闹事的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吧，就是邱公公的外甥，那个北镇抚司的梁木官张大郎。
0: 廖军惊得一吐舌头：
2: 是他？
0: 军爷们闹事隔三差五就有发生，这算什么大事儿啊？
1: 可是这次出人命了，张大郎追到户部官正金学增，储气舱大使王松上去劝解，被张大郎一掌推倒在地，砸碎了后脑骨，当时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
2: 这么说，张大郎犯了命案了？
1: 是的。
0: 廖军双眉紧锁，叹着气问：
2: 这就算是大麻烦事儿了。哎呀，如今这张大郎在哪里呀？
1: 在北镇抚司衙门呢。
2: 藏在那儿，谁敢把他怎么样啊？
0: 王传小眼睛一眨，琢磨着说：
1: 廖公公此言差矣啊，我知道廖公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第一，锦衣卫由皇上直接管辖，没有皇上的旨意，任何衙门也不敢进北镇抚司抓人。第二，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公跟随李太后多年，深得信任，冲着这层关系，别人也不敢把张大郎怎么样。检点着实处了，廖军不自然地笑了笑，回答说：
2: 王大人既然说出了这两个理儿，那还有何可担心的呀？
1: 这两个理若放在平常，兴许还算是个挡箭牌子，但是眼下的局势是一点作用都不起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

0: 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王传说，邱公公和锦衣卫都不能拿来当挡箭的牌子，于是心下生疑，便问：“这是为何呀？”王传欲擒故纵，始终控制着说话的节奏，就为朝局的稳定。你想想，小皇上登基刚刚两个月，宫里头主事的是李太后，户部提出胡椒苏木折凤，小皇上下旨允行，这明里是小皇上的意思，其实还不是李太后在后头当家呀。这张大郎不识时务，带头闹事，如果把这件事捅到皇太后那里去，你说皇太后会怎么想啊？一个朝廷命官活活死在张大郎的手里，这事儿已是犯了众怒了。如果磕到言官一起上章弹劾，李太后就是有心袒护，恐怕也得顾及朝廷的体面。何况大告上白纸黑字写着杀人者偿命，李太后哪怕是做样子给大臣看，也得把张大郎抓进监狱。只要张大郎一犯事，邱公公那一头还不知道会担什么干系呢。李太后如果真要树立一个清正廉明的形象，保不准还会拿邱公公开刀啊。王传歪理正理一起摆，真话假话掺着说，廖军果然上了他的圈套。这时候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由得瞪大眼睛，焦急地说，
3: 以王大人这么一说，邱公公果然是难逃一灾呀、啊！这才真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2: 王传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可不是吗，人有旦夕祸福，此言不虚啊。听说刑部已经下了下帖，要把张大郎捉拿归案了。廖军一听当时就愣了，国朝体制凡缉拿罪犯，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须得由刑部开出驾帖，拿了驾帖抓人，如果反抗格杀勿论。这么快就开出驾帖，可见事态严重到何种程度。
3: 邱公公是个好人，这下可惨了。
2: 廖军替朋友担心，连连叹气。王传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趁机说，我倒有个主意，可以帮邱公公度过这个难关。
3: 啊！
2: 廖军眸子一闪，巴巴地望着王传，这事儿的关键还是张大郎，当前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让刑部逮着张大郎。
3: 让张大郎躲在北镇府司里，不要出来。
2: 王转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
4: 这哪成啊？
2: 廖公公，你应该知道，锦衣卫都督周希孝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邢伯来要人，他可以不给；若是李太后开了口，他敢不给吗？”
3: 这倒也是。那王大人你还有何妙计呀？
2: 王转眼中闪着贼光，狡黠地说：“
3: 让张大郎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让他们找不着。
2: 再大的事儿也是一阵风，一年半载风头过了，大臣们的情绪也就平息了。那时候张大郎再出来，保准就没事了。”廖军想了想，点头回答说：“
3: 王大人言之有理，只是这往哪儿藏啊？再说了，你不是说刑部都下了架帖吗？张大郎一出北镇府司，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2: 王转一笑，捏了一粒盐水花生嚼着，饶有深意地说：“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一句屁话。再密的网也能找出地方钻出去。”啊，请王大人开示明白些。
2: 王转便把脑袋凑过去，同廖军咬了一会儿耳朵。廖军觉得王转的计策可行，于是一击桌子，兴奋地说：“
3: 咱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待事成后，咱让邱公公摆一席酒，好生的答谢你。”“
4: 答谢不敢，廖公公，你千万不可在邱公公面前透露半字口风，说这主意是我出的。”“
3: 这是为何呀？”“
4: 涉事朝廷机密，一旦让人知道了，本官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廖军竟然而悟，说：“
3: 这倒也是，等这事儿平息了，再让邱公公答谢你。”
2: 王转见廖军已经深信不疑，怕再说下去就会露出破绽，便打住了话头：“
4: 廖公公，事不宜迟，你还是去回邱公公，务必抢先一步，把张大郎安全转移。”
2: 说吧，两人拱手告辞。廖军心急火燎地赶回了紫禁城，把邱德用请出乾清宫来，通报商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邱德用竟然还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这也难怪，乾清宫是禁中之禁，门卫森严，除了司礼监太监能进来，任什么人没有皇上的旨意是不得入内的。邱德用从小父母双亡，十二岁净身入宫前，一直与姐姐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的深厚。这张大郎是他姐姐的独苗，为了给他补这个官，邱德用不知花了多少的银子，费了多少的心思，一家人都指望着他升官印子，光耀门庭呢。如今突然出现这么一件事儿，无异于晴天霹雳，震得邱德用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廖军在一旁催促：“
3: 邱爷，这事儿磨蹭不得呀，救人要紧。”
2: 邱德用哭丧着脸问：“
3: 依廖爷之见，咱那不成器的外甥果能得救？哎呀，死马当活马医，不妨试试。”“啊，那咱就去吧。”
2: 邱德用寻了个由头，回乾清宫请了两个时辰的假，然后与廖军坐两乘大内专用的四人台醒黄轿子，如飞地出了紫禁城。不消片刻，就到了北镇府司衙门。锦衣卫与东厂 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由皇上直接控制的两大警治特务组织。锦衣卫历来由世袭勋爵掌管，他的职能一分为二，一是宫廷禁卫、大朝仪仗等，二是负责监视大臣，缉捕廷杖犯罪陈功。因此他也设了一座大狱，即北镇府私狱。京城中有三大狱，分属于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府司。三家刑制机构功能虽然重叠，但大略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明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以及宫门众人的罪犯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侮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所以说镇府司狱也称为诏狱。三座大狱用刑最酷者，东厂与北镇府司可以并称，有时北镇府司甚至还超过东厂。小老百姓说起刑部无不骇然变色，而达官显要对东厂与北镇府司则避之如虎。这两个机构互为表里，被皇上视为心腹。因此这北镇府司虽然只是个三品衙门，但在京师人的眼里却是个充满血腥味道极致的地方。再急的事儿，路过这里也得绕个道。正因为如此，张大郎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
0: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邱德用的轿子刚进轿厅停稳，早有人通报进去了。挂都指挥监视职衔的北镇府司堂官林从龙赶紧出来迎接。邱德用心里急得帽子抓，要见张大郎，却又不得不先与林从龙敷衍几句。他跟着林从龙进了花厅，坐下说：
5: 林镇府，咱那不孝的外甥这次给您惹了麻烦，心里头甚是不安呐。
2: 林从龙一副完全不在乎的神情。邱公公说的哪里话呀，张大郎做错啥事了？不错，死了一个九品的守仓大使王松，可是那也不是张大郎故意弄死他的。再说了，胡椒苏木折凤是个什么鸟章程啊，咱们这些军爷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心里头不满，口中叫骂。邱公公，你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2: 邱公公对林从龙的态度，虽然心存感激，但又觉得他不识大局，于是又说：
5: 多谢林镇府的关心，张大郎现在在哪里呀？
2: 在后院写房里，邱公公你放心，本镇府已经把他藏得好好的了，谁也拿不走他。邱德用听了这句话就是一愣，拿眼睛瞅着廖俊，犹豫着问：
5: 廖公公，你看。
2: 廖俊知道邱德用轻信了林从龙的话，但他觉得林从龙牛皮哄哄，有些靠不住，便委婉地说：
5: 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大郎再说。

0: 吧。邱德勇答应，林从龙便要陪同他们一起去张大郎处。邱德勇一再辞信，林从龙只得派了一个衙役给他们领路。这北镇抚寺的后院，就是那座名震京师、戒备森严的诏狱。衙役把两位公公领进大狱，三弯九转，来到一座极为隐蔽的小院。这里岗哨密布，本是关押罪犯、贵族勋戚、王公大臣等特殊人犯的地方。像前朝被弃尸的兵部尚书于谦、首辅夏言等，犯事后都被关押在这里。这些年没有这样的大臣要案发生，故这座小院一直空着。上午张大郎逃回了北镇抚寺后，林从龙便把他安排在这里避风。邱德用一行走进小院时，张大郎正在一间牢房里吃酒呢。这牢房原本空空的，就一张炕，临时搬了一些桌椅进来。如今桌上摆满了酒菜，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两个粉面的姑娘，一边一个把张大郎夹在中间，传杯递盏，打情骂俏的寻欢作乐。
1: 再喝不得了，再喝就醉了。
0: 张大郎的舌头已经僵了。哟，醉了才好啊，醉了才是个真男人。
1: 是吧？那咱张爷就再醉一回。
0: 里头正这么闹腾着，房门突然咣当一声被推开，邱德用乌头黑脸的闯了进来，也不等张大郎反应，就跨步上前，重重地掴了他两耳光。
1: 你什么人？竟敢打！
0: 张大郎跳江起来，一声怒骂。但老子二字还未出口，人就已经定在那儿了。伸出去一只粗薄样的拳头，也缩了回来，脸臊臊地问了一声：“
1: 舅舅，你咋来了？”
2: 畜生，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寻欢作乐？
0: 邱德用眼见这个不争气的外甥，气得浑身打颤。张大郎虽然蛮横得如一头犟牛，但见了舅舅犹如老鼠见了猫。见平日里弥勒佛一样的舅舅突然发怒，他声都不敢做了，酒意也醒了大半。他朝两位姑娘努了努嘴，示意他们出去。两位姑娘悄默声地溜了出去，张大郎就搬过两把椅子，请舅舅和廖军入座。邱德用指着廖军介绍：“
2: 这位是廖公公，你喊叔。”
0: 张大郎舔着脸喊：“
3: 廖叔。”
0: 邱德用又骂开了：“
2: 上午你干的好事，呼叫苏木折凤，又不是你一个衙门，你伸什么头啊？”
0: 张大郎辩解说：“
3: 舅舅，这事儿可不能怨咱啊！你不晓得那户部官正金学增做事多气人。”
0: 邱德用没好气地数了他：“
2: 气人，气人又怎样？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这是古训。”
0: 廖军怕救生两人，这争执下去白耽误功夫，在一旁提醒说：“
2: 秋爷，时候不早了。”
0: 邱德用一拍脑袋瓜子，对张大郎说：“
2: 你闹出人命案。”

0: 听说刑部已经下了架帖要抓你了。张大郎的蛮横劲儿又上来了。
1: 怕个啥呀，咱待在这里谁敢进来抓我呀？
0: 方才林聪龙说过类似的话，邱德用本也产生了犹豫。见到张大郎在这种时候仍然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更觉得北镇府司牙风不正，担心张大郎藏在这里还会弄出新的事情来，于是铁定了心要把张大郎带走。你小子就别张狂了，北镇府司再厉害也是皇上脚下的一只蚂蚁，刑部的人拿架帖进不来，拿了皇上的旨意进不进得来呀？啊！张大郎心中就指望舅舅这个靠山，如今这靠山既然这样说话了，张大郎顿时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憋住着说：
1: 舅舅，你不是李太后跟前的第一大红人吗？
0: 邱德用狠狠地瞪了张大郎一眼。呸，什么第一大第二大的，你问问廖叔，舅舅在紫禁城待了几十年，哪一天不是夹着尾巴做人呢？是啊，大郎，你舅舅平时紧开口慢开眼，见了是非躲得远远的，你这事儿出来啊，对你舅舅影响不小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现在你就跟我走。邱德用说着站起身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3: 并没有多少人来参加药剂师家星期天晚上的聚会。

会。他喜欢说长道短，议论政治，体面人先后都对他敬而远之，只有实习生一次聚会也不错过。一听见门铃响，莱昂就跑去迎接鲍弗里夫人，接过她的披肩。要是下雪了，夫人的鞋上穿了布边大套鞋，莱昂就把她脱下的套鞋放在药房的长桌子底下，摆在一边。他们先玩了几盘31点，然后奥莫先生和艾玛玩两人牌戏，莱昂就站在夫人背后出点子。他把手搭在艾玛的椅子靠背上，眼睛盯着像牙齿一般咬住他发髻的梳子。艾玛每次出牌，身子一动，右边的袍子就撩起来，他的头发往上卷起，露出了他褐色的背脊，但是褐色越往下走越淡，渐渐地消失在衣服的阴影中。他松松的衣服从座位两边一直拖到地上，上面满是褶皱。有时候莱昂发现他的靴子后跟踩了艾玛的袍子，就赶快把脚挪开，好像是踩了他的脚一样。打完了扑克牌，药剂师又和医生玩起多米诺骨牌来。艾玛换了座位，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一页一页地翻看画报。他带来了时装杂志，莱昂

0: 又在壁炉前睡着了。
1: 柴火烧成了灰，茶壶喝得空空的。莱昂还在朗诵。艾玛一边听，一边无意识地转动着灯罩。纱罩上画了几个坐车的丑角和拿着平衡木走钢丝的舞女。莱昂打住了，用手指着已经入睡的听众。于是，他们低声地谈起话来。这悄悄话显得特别的情意绵绵，因为不怕别人听见。这样，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联系，不断的交流看书和唱歌的经验。包法利先生妒忌心不重，并不觉得奇怪。他过生日，收到一个医学用的头颅标本，染上了蓝颜色，注满了数目字，一直注到胸口。这是实习生盛情送的礼物，他还大献殷勤，甚至替医生去卢旺买东西。一个小说家写了一本书，引起了对热带植物的爱好。莱昂为医生太太买了一盆仙人掌。他坐着燕子号班车回来，花放在膝盖上，硬刺扎破了手指也不管。艾玛在窗户外面装了一个带栏杆的小木架，放他的小花盆。实习生也把花盆吊起来，好像一个悬空的小花园。他们看得见对方在窗口养花。在全村的窗户中，有一家老是显得比别家更忙，因为星期天从早到晚，或者天气好的每个下午，从顶楼的天窗口都能看得见比内先生瘦小的侧影弯在车床上。车床单调的隆隆声连在金狮旅馆都能听得见。一天晚上，莱昂回到房里，发现了一条浅色底上印着绿叶子的毛毯。他喊奥莫太太、奥莫先生、朱斯坦、孩子们还有厨娘来看。他甚至告诉了他的老板，大家都想看看这条毯子。为什么医生太太要送实习生这份厚礼呢？这显得不合常规呀。于是大家一口咬定，那女人是实习生的情人。这也不是无中生有。莱昂不住口地说她漂亮聪明，比内听得不耐烦了，有一次竟然毫不客气地回嘴说，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和她并没有来往。
1: 莱昂折磨自己，想方设法如何对女人吐露衷情。他既怕惹得她不高兴，又恨自己胆小，老是犹豫不决，又是气馁，又是跃跃欲试。他痛苦地哭了起来。后来，他狠狠地下了决心，写了几封信，但是又撕掉了，确定了时间，又一再地延期。他时常打算，无论如何也要开始行动了。但是，一到艾玛的面前，他的决心就泄了气。碰到仙儿出来，邀他同坐马车去看附近的病人，他也立刻答应，向医生太太告个辞，就走了。在莱昂看来，他的丈夫不也是他的一部分吗？至于艾玛，他并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爱莱昂。爱情对他来说应该突然而来，光彩夺目，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骤雨，横扫人生，震撼人心。
0: 像是狂风扫落叶一般。

0: 把人的意志连根拔起，把心灵投入万丈深渊。他不知道，屋檐的排水沟如果堵塞的话，雨水会使屋顶上的平台变成一片汪洋的湖泊。他自以为这样待在屋内是安然无事，不料墙上已经有一条裂缝了。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二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一个下雪的下午，包法利先生和夫人、奥莫和莱昂先生，大家一同到荣镇2公里外的河谷里，去参观一家新建的亚麻纺织厂。药剂师把拿破仑和阿达利也带在身边，好叫他们活动一下。朱斯坦陪着他们，肩膀上扛着几把雨伞。然而，他们要参观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只是一大片空地，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沙子和石头，还有几个已经生了锈的齿轮，当中有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墙上打了许多的洞，那就是小窗子。房子还没有盖好，从屋梁中间可以看见天空。人字墙的小梁上系着一把麦秆，中间掺杂着一些麦穗儿。头上的三色带子在风中咔啦啦响。奥莫开讲了，他对同来的人解释这家厂房未来的重要性。他估计地板的载重能力，墙壁的厚度，可惜没有把把尺带来。其实比内就有一把，可以供他随意使用。艾玛伸出胳膊让他挽住，稍稍地靠住他的肩膀，遥望着一轮太阳在雾中发射出耀眼的白光。但是他一转过头去，就看见了虾儿。虾儿的鸭舌帽戴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眉毛，两片厚厚的嘴唇有点哆嗦，使他的面孔显出了一副蠢相。就连他的背脊虽然稳如大山，看了也令人生厌。艾玛还发现他这个人俗不可耐，连他的外衣也显得俗不可耐。艾玛这样打量着自己丈夫的时候，在厌恶中得到了一种反常的快感。正好莱昂向前走了一步，天冷使他的面孔变得苍白，看起来显得落落寡欢，默默含情。他的衬衫领子有一点松，看得见领带和脖颈之间的皮肤。他的耳朵尖从一缕头发下面露了出来。他抬头看云的时候，又大又蓝的眼睛在艾玛看来简直比映照青天的山间湖泊还更清澈，还更美丽。
2: 哦，该死！
0: 药剂师忽然叫了起来。他的儿子刚刚跳到了石灰堆里，要把鞋子涂成白色，他赶紧跑了过去。拿破仑一听见父亲骂他，就嚎叫起来，而朱斯坦拿着一把麦秆帮他把鞋子擦干净。但是他需要用刀把石灰刮掉，虾儿就掏出了自己的刀子。

妈自言自语地说：“哦，他口袋里还带了一把刀子，真像个乡巴佬。”直到下霜的时候，他们才回到荣镇。晚上，鲍瓦利夫人没有去隔壁奥莫家，但是当夏尔一走，他感到孤独的时候，对比又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感觉清清楚楚，几乎就像刚才发生的事情。那景象模模糊糊，似乎是回忆的延长。他从床上看着燃烧的火光，仿佛身子还在河谷，看见莱昂站在那里，一只手弄弯他的软手杖，另一只手牵着静静的吃冰的阿达里。艾玛觉得莱昂可爱，他简直无法摆脱。他想起了莱昂在其他时候的姿态，他说过的话，说话的声音，他整个的人。于是艾玛伸出嘴唇，像是要吻他似的，翻来覆去地说：“是啊，可爱，真可爱。他是不是在爱着一个人呢？是哪一个呢？不就是我吗？”所有的证据同时都摆在面前，艾玛的心砰砰跳了。壁炉里的火焰在天花板上投下了一片红光，欢欢喜喜，哆哆嗦嗦。他转过身去，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早就回到楼上去了。艾玛不禁微微一笑，灵魂深处感到了新的心荡神怡，就沉入睡乡了。第二天夜色降临的时候，他接待了来访的商店老板勒赫，这是一个能干的商人。他生在加斯康尼，长在诺曼底，因此既像南方人一样爱说话，又像北方人一样有心眼儿。他浮肿的脸上没有胡须，像是涂了淡淡的甘草汁儿，而他的白头发使他黑色的小眼睛射出的看得透人的光芒显得更加敏锐。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有人说他过去是个货郎，有人说他在卢托开过钱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头脑复杂，善于算计，就连比内也怕他几分。他客气的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老是半弯着腰，不知道他是在打招呼呢，还是有求于人。他把滚了皱边的帽子挂在门口之后，就把一个绿色的纸匣子放在桌上，开始向夫人道歉，客客气气地说，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夫人的照顾，像他开的那样的小铺子本来是不配上流妇女光临的。他特别强调了上流两个字。其实嘛，只要夫人吩咐一声，他就会送货上门的，不管他要的是服饰还是内衣，帽子还是时装，因为他一个月照例要进四回城。他和最大的商行都有联系，在三兄弟公司、金湖商店或者大冶商行，提起他的大名，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简直是像囊中物一样熟悉。今天他刚巧进了好货，机会难得呀，所以他顺便送来给夫人过目。于是他从纸匣子里拿出了半沓绣花。

0: 领。包法利夫人看了看，她说，
1: 这种东西我用不着。勒赫先生又小心在意地摆出了三条光彩夺目的阿尔及利亚围巾，好几包英国针，一双草拖鞋，最后四个用椰子做的由劳改犯雕镂而成的蛋杯。然后他双手撑在桌上，脖子伸出来，身子往前倾，张大了嘴望着艾玛的眼睛。艾玛浏览这些货物，拿不定主意，时不时的好像是为了掸掉浮尘，勒赫用指甲弹一弹摊开了的围巾的纵断面，那围巾就抖动了，发出了轻微的窸窣声，在傍晚暗绿色的光线中，断面上的金色圆点好像是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2: 你这围巾卖多少钱？
3: 不贵，也不必忙着给钱。夫人，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4: 我们并不是贪钱的犹太人。
0: 艾玛考虑了一阵子，结果还是谢绝了勒赫先生。勒赫倒是不在乎地回答说，
4: 好吧，好吧，一回生，二回熟，跟太太们我总是合得来的，只有我家里那一位不行。
0: 艾玛微微一笑，勒赫打趣之后，又装出老实人的模样，接着说：
4: 我这样说，就是不愁没有钱花，要是你手头紧，我这儿倒是方便。
2: 哦，你什么意思？
4: 夫人，您要是缺钱，也用不着跑到老远去借，您就相信我吧。
0: 艾玛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勒赫话锋一转，又打听起咖啡馆老板特列的消息，包法利先生正在给这位老爹看病。
4: 特列老爹的病怎么样了啊？哎呀，他一咳嗽就会震动整个房屋啊，我怕他是过不了几天就用不着法兰绒T恤衫，而要进雪山木的棺材了。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花天酒地，哎，太太，他这号人呐，一点儿也不爱惜自己，就是喝烧酒也把他烧成石灰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看着熟人死去，哈，总不是个滋味啊。
0: 他扣上指甲子的时候，就这样谈论医生的病人。他一脸不高兴地瞧着玻璃窗说：
4: 哎，当然了，天气不对头，人就要生病。瞧我呀，我也觉得不舒服。总有一天我也要来看医生，治治我的背痛。打扰半天了。再见，包法利太太，有事儿不必客气，在下一定效劳。
0: 他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走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

0: 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4: 勒赫先生走了以后，艾玛叫人用托盘把晚餐送到卧房里壁炉旁边。他吃的时间很长，一切都显得称心如意。然后他想起了围巾，就自言自语说：
5: 哦，真是的，我怎么那么老实。
4: 他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来的人是莱昂。他站起来，在五斗柜上的一堆抹布中随便拿起一块来敲边。莱昂进来的时候他显得很忙，话谈得不带劲儿。包法利夫人说了上句没有下句，使得莱昂不知道说什么好。莱昂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用手指转动着象牙针线盒，艾玛却穿针引线，时不时地用指甲压的抹布打褶。他不说话，莱昂也不开口。不管艾玛说与不说，莱昂都看得入了迷。艾玛心里想，这可怜的年轻人。莱昂问自己，我有什么地方不讨他喜欢呢？最后到底还是莱昂开口了。他说他要到卢旺去给事务所办事。夫人，您订的音乐杂志到期了，要不要我续订啊？
5: 不要。
4: 怎么了？因为他抿紧了嘴唇，慢吞吞地把针穿过抹布，抽出一长段灰色的线。莱昂看了有气，艾玛的手指头似乎给抹布擦粗了。他脑子里闪出了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又不敢大胆地说出口。他接着说，你不再学了吗？
5: 什么？哦，音乐吗？哦，我的上帝，是啊，难道我不要管家务了吗？不要照料丈夫吗？说来说去，要干的活多着呢，难道分内的事不要先做吗？
4: 艾玛看看钟，夏尔还没有回来，于是他装出担心的样子。他三番两次地说，
5: 哦，他怎么还不回来？一定是有新的病人。哦，他可真是个好人。
4: 实习生对包法利先生也有感情，不过妻子对丈夫感情太深，反倒使他意外，使他不愉快。但是他还是接着说医生的好话。他说他听见大家都说他好，尤其是药剂师。艾玛接着说，
5: 哦，他是一个好人
4: 啊。当然。实习生又谈起奥莫太太

0: 他们平常老是笑他衣着随便、皮里皮塌的，而这一次，艾玛打断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一个做母亲的人哪儿顾得上打扮自己呀？”然后，艾玛又不说话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艾玛的谈话、她的姿态，统统都改变了。 人家看见他把家务事放在心上，又按时上教堂，对女佣也管得更严格了。他把贝尔特从奶妈那儿接回家，一有客人，菲利西就把他抱出来。波弗里夫人撩起孩子的衣服，让客人看他的胳膊和腿。他说他爱孩子， 孩子是他的安慰，他的乐趣，他的癖好。他一边抚摸他，一边抒发感情。如果不是知道底细的荣镇人，恐怕要把他错当做巴黎圣母院里的好妈妈了呢。夏尔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拖鞋总在壁炉边上烘着。现在， 他的背心衬里不再脱线了，他的衬衫也不再缺纽扣了。他甚至高兴地看到他的睡帽也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壁橱里边。艾玛不再像从前一样不乐意去花园里消愁解闷。无论夏尔提什么建议，妻子都同意。 虽然他并没有猜到夏尔的意图，他也毫无怨言地顺从。莱昂看见夏尔餐后坐在炉边，双手放在肚子上，两脚蹬着炉架，面孔饱得发红，眼睛浸润在幸福中。孩子在地毯上爬，而这个腰身苗条的少妇竟然伏在椅子背上吻丈夫的前额。 莱昂自言自语：“哦，天哪，我想到哪儿去了？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到手啊？”在他看来，艾玛显得这样贤惠，这样圣洁不可侵犯，甚至连最渺茫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了。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情况， 更把艾玛抬高到了超凡入圣的地位。对莱昂说来，他既然得不到他的肉体，那这个女人似乎也就摆脱了凡胎俗骨。在他心里，艾玛总是扶摇直上，远离人间，好像是成了仙的圣徒，令人目眩神迷的飞上九霄云外去了。 这是一种纯洁的感情，它并不会妨碍日常生活的运行。人们培养这种感情，因为情也以稀为贵。有了这种感情，使人得到的享受远远少于失去这种感情给人造成的痛苦。艾玛消瘦了，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面孔也拉长了，他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紧紧贴住两鬓。他的眼睛大，鼻子直，走起路来像只小鸟，现在老是沉默寡言，难道不像是蜻蜓点水似的度过人生，而且额头上隐约地露出了富有崇高使命的迹象？
1: 他是这样忧郁而又平静、温柔而又持，即使莱昂以外的人也会感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引诱。药剂师就说过：“波弗里夫人嘛，她的资质不凡，即使县长夫人也不如她。”老板娘称赞她节省，病人称赞她客气，穷人 称赞他慈善，其实呢，他却贪心不足，容易生气，怨天尤人。他的纹丝不乱的职者群包藏着一颗动荡不安。

安的祸心，他的羞答答的嘴唇讲不出内心的苦恼。他爱上了莱昂，却寻求孤独，好无拘无束地在想象中自得其乐，看见了真人反而扰乱了沉思默想的乐趣。艾玛听见莱昂的脚步，心就扑扑地跳，而在他面前，激动的感情反而低落，使得自己莫名其妙，最后陷入了一片惆怅之中。莱昂并不知道，当他灰心失望地离开艾玛的家的时候，艾玛却站了起来，在他后面看着他走到街上。他的行动使艾玛挂念，艾玛暗中观察他的脸色，甚至凭空捏造找个借口到他的房间里去。药剂师的老婆在艾玛看来真是幸运，能够和莱昂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而他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落在这所房子上，就像金狮旅店的鸽子老是飞来这里，把白羽红爪浸在盐沟里一样。艾玛越是发觉自己坠入情网，越是压制自己的感情，好不流露出来，让它慢慢地削弱。他并不是不希望莱昂猜到他的心事，他甚至想出了一些机会，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好使得莱昂恍然大悟。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然不是行动太慢，就是心里害怕，还有不好意思。他想到他的拒绝也许做得过分了，已经错过了时机，无法挽回了。然后他的自尊心，自封贤妻良母带来的喜悦，无可奈何的顾影自怜得到的安慰，总算是聊胜于无，可以弥补一点他自认为做出了的牺牲。于是肉体的七情六欲，对金钱的垂涎三尺，还有热情带来的伤感，全都混在一起，成了一种痛苦，而他不但不求解脱，反而越陷越深，自寻烦恼。一盘菜烧得不好，一扇门关得不紧，他都有气。他埋怨自己没有丝绒衣服，错过了幸福，没有实现太高的理想，住的房子太窄。他最恼火的是，虾儿似乎想都没有想到他在受苦，虾儿居然以为是自己使他幸福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在艾玛看来简直是一种侮辱，而虾儿的心安理得就是无情无义。他为谁做贤妻良母的？难道虾儿不是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苦难的根源，像一根复杂的皮带上的监扣针一样，从四面八方把他艾玛紧紧地扣在他的身上？因此艾玛由于烦闷无聊而产生的种种怨恨，都转移到了虾儿的头上。他想努力减轻痛苦，结果反而加重了愤怒，因为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更增加了他灰心失望的理由，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裂痕。他对自己的温存体贴也起了反感，家庭生活的平凡使他向往奢侈豪华，夫妇生活的恩爱却使他幻想婚外的恋情。他恨不得虾儿打他一顿，他才好理直气壮地憎恨他，报复他。当然有时候艾玛也会大吃一惊，自己居然会起这样无情的念头，然而他不得不继续露出笑容，自己骗自己说我很幸福，然后装出幸福的模样骗别人。

0: 别人相信自己真的很幸福。其实他讨厌这样口是心非，他也起过同莱昂私奔的念头，随便到哪儿去，也不管多么远，只要能够尝尝新的生活。但是一想到私奔，他的灵魂深处立刻裂开，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他心里想，
1: 而且他已经不再爱我了，怎么办呢？还能指望谁来帮忙，谁来安慰，谁来减轻我的痛苦？
0: 他已经精疲力竭，气急败坏，如痴似呆，老是低声哭泣，眼泪直流。女佣碰到他发病的时候进来，就问：
2: 您为什么不告诉先生呢？
0: 艾玛回答说：
1: 这是神经有毛病，不要告诉他，免得他难过。
0: 菲利西接着说：
2: 啊，对了，你就像小盖兰一样，她是在波拉打鱼的老盖兰的女儿，我到你们家来以前在迪欧普认识的，她老是愁眉苦脸，站在门口好像抱丧的裹尸布一样。她的病啊，看起来似乎是脑袋里起了雾，医生也无能为力，神父也没有办法，他病得太厉害了，他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海关人员巡查的时候老是看见他伏在地上，趴在鹅卵石上哭呢。可是后来说也奇怪，他一嫁人病就好了。
1: 哎，可是我呢，我的病是嫁人以后才得的。
3: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傍晚时分，艾玛坐在打开的窗前，刚刚看见教堂管事勒斯蒂布杜瓦修剪黄杨，忽然就听见晚祷告的钟声响了。时间是4月初，报春花已经开放，一阵暖洋洋的风卷过新翻土的花坛，花园也像女人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来迎接夏天的良辰美景。从花棚的栅栏向外一望，可以看见蜿蜒曲折的河水在草原上漫游的行迹。暮霭穿过落了叶的杨树，使树的轮廓呈现出淡淡的紫色，仿佛在树枝上挂了一层朦胧的透明轻纱似的。远处有牲口在走动，但是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他们的叫声。晚钟一直在响，在空气中散发出哀而不怨的长鸣。听到漫长的叮当钟声，少妇的情思又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她的青年时代，回忆起当年的寄宿生活。他想起了圣坛上的大蜡烛台，比摆满了鲜花的花瓶和圣龛的小圆柱都要高得多。他真想像从前一样，和修女们打成一片，排成长长的一行，看着白面纱中夹杂着一顶顶黑色的硬风帽，全都伏在柜凳上祈祷。 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他一抬起头来，就看见淡蓝色的香烟缭绕着圣母慈祥的面容。想到这里，他的心有动于衷了。他觉得自己柔弱无力，无依无靠，就像是一只小鸟身上的绒毛一样，在暴风雨中晕头转向。就是这样，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却已经走上了去教堂的路。他准备献身给宗教，不管哪种信仰都行，只要他能够把灵魂全部投进去，只要他能够忘掉人间的烦恼。他在广场上碰见了勒斯蒂布杜瓦回来，因为他为了充分利用一天的时间，宁愿打断工作回头再做，所以他只在他方便的时候敲完祷告钟。再说了，早点敲钟还可以提醒孩子们上教理课。有几个孩子已经来了，在墓地的石板上玩弹子，另外几个骑在墙头，摆动两条腿，用木鞋弄断围墙和新坟之间的前麻。这是唯一的有绿色植物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石头，上面老是蒙着一层浮土，圣器室的扫帚也扫不干净。孩子们穿着软底鞋，在石板上跑来跑去，仿佛这是特意为他们铺好的拼花地板。他们的叫声、笑声比叮当的钟声还响得多。粗粗的钟绳从高高的钟楼上掉下来，一头拖在地上，摆动得越来越少，钟声也就越来越小。几只燕子飞过，发出叽叽啾啾的叫声，用翅膀划破了长空，迅速地飞回滴水岩下黄色的燕子窝。教堂里手点了一盏灯，这就是说挂了一个玻璃盏，里面点着一根灯芯。从远处看，灯光好像是一个白点儿，在灯油上摇曳不定。一道长长的阳光穿过教堂的中殿，使两边的侧道和四围的角落显得更加阴沉。鲍瓦利夫人问一个小孩子：“
1: 神父在哪里？”
0: 那个小孩正在摇晃活动栅栏门上一根已经松了的栏杆。他回答说：“
4: 他就要来了。”
0: 果然，教室住宅的门嘎吱一响，布尼县神父出来了。孩子们乱糟糟地挤进了教堂。教室嘀咕说：“
5: 这些个小淘气总是这样。”
0: 他一脚碰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教理问答入门，就捡起来说：“
5: 哦，他们什么都不爱惜。”
0: 他一眼看见了鲍瓦利夫人。
5: 哦，对不起，我没有认出来是您，夫人。
0: 他把教理问答入门塞进衣服口袋，就站住了，两个手指还在摆动圣器室沉重的钥匙。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